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0: 闻关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我市抢抓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协同发展区重大战略优势，以担当实干推动园区体制招商突破，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周春勇调研节假日期间保供稳价和安保维稳工作时要求，抓实抓细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周春勇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管理工作时要求，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创城工作走深走实。来宾举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人们共同见证庄严时刻，以赤诚初心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1: 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构建一河一主、两通道、六支撑空间格局，聚力把三江口新区打造为全市向海经济主平台。大会胜利闭幕后，全市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以担当实干推动园区体制招商突破，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通讯员莫仁真的报道。
3: 日前，记者从来宾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了解到，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作出的总体部署，我市将聚焦四个主攻方向发力攻坚，抢抓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协同发展区重大战略优势，聚焦园区能级跃升，提速重大产业项目攻坚突破，推动生物基、绿色化工等重点产业集群城市，对标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我市将加快编制实施来宾市产业园区总体发展规划，统筹优化全市9个产业园区布局、产业定位、要素配置，打造承接重大项目、集聚优势产业集群的硬核平台。同时，多措并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积极争取专项债等资金支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开发，增强项目承接能力，推动制糖食品、林木加工、钙基新材料等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做大做强泛铝先进制造、关键金属、酯基新材料优势产业集群，聚力培育500亿级生物基。

0: 产业，提速发展绿色化工、生物医药、AI 应用及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我市还将深入实施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建强用好12条产业链招商专班，坚持以资源招商、以市场招商、以场景招商，精准承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产业转移，靶向引进链主企业和关键配套项目，执行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在深化产业园区改革方面，我市持续推进各园区一强化、两剥离，深化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引导平台公司坐实市场化开发运营职能，探索推行园区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强化园区人才和科创支撑，为项目落地、产业培育提供制度保障。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未来，市园区半将扛牢园区发展，招商引资主责主业，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更多园区力量。
1: 10月1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带队调研节假日期间保供稳价和安保维稳工作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抓实抓细抓好保安全、稳供应、促消费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在贵中农贸批发市场，周春勇与商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价格管控、食品安全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节日市场监管，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确保各类民生商品供应充足、质量安全、价格平稳，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要主动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业态，激活消费市场潜力，精准对接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在大洋购物广场来宾预达店，周春勇详细了解物资保供、物价管控、消防安全等工作情况。他要求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将安全生产管控措施贯穿生产经营全流程各环节。要聚焦商业综合体、景区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抓好消防安全、人流管控等工作，全力维护节日期间安全稳定的经营秩序和社会环境。随后，周春勇到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基础管控中心和城中派出所，认真听取假期安保维稳、主动警务、预防警务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汇报，并看望慰问基层公安警务人员，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周春勇勉励大家继续发扬连续作战、忠诚履职的优良作风，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始终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节假日安保维稳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作用，以科技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强化信息研判与精准指挥调度，科学部署警力，提升应急快速反应能力，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为全市人民欢度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保驾护航。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云宇参加部分调研，市政府秘书长杨帝一同调研。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共建和谐美丽来宾。
1: 9月30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管理工作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创城工作走深走实，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让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群众，可感可及。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的报道。当天，周春勇先后到新滨区柳来路装饰装修垃圾投放点、麒麟路生活垃圾转

0: 运站，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新兵区城东街道镇南社区。就装修垃圾规范处置、生活垃圾转运处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运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情况，认真听取工作汇报，细致查看现场情况，现场会商研判，协调解决一线难点、堵点问题。周春勇指出，要聚焦城市管理重点难点问题，靶向攻坚，坚持系统思维，整体谋划，强化综合施策，标本兼治，聚力抓好城市净化、绿化、畅化、量化、美化、质化提升工作，将精细化标准贯穿城市管理全过程，各领域、各角落。要充分激活智慧平台赋能增效作用，打通城市管理数据壁垒，破除信息孤岛，细化网格化管理举措，构建问题精准发现、快速处置、闭环半截的治理体系，以数字化转型赋能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升级。要持续提升生活垃圾投放、收运、处置全链条标准化水平，推动前端分类精准提质，终端收运规范有序，末端处置循环利用，健全全域覆盖，全程可控的生活垃圾治理闭环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周春勇要求，要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把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民生实事落地落实深度融合，立足群众视角谋划工作，制定举措，推进落实，以实打实的创城成效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常态化问需于民、问机于民、问效于民，持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城市治理新格局。要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补齐创城短板，夯实工作弱项，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品质，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各项任务。市政府党组成员郁秋静、市政府秘书长杨帝一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0: 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谭涛的报道。近日，我市召开情况通报会，向离退休干部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并与厅级退休干部进行重阳节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共谋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策。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做情况通报，他首先向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对老同志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来宾市发展取得的进步，凝结着老同志长期以来的热忱关注和鼎力支持，希望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心系来宾、支持来宾，多提真知灼见，多献务实良策，继续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发光发热，共同把市第六次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市委、市政府将一以贯之，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把各项政策待遇落实落细，让老干部共享来宾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会前，林志华还走访慰问了离退休干部代表，送去市委、市政府的问候和祝福。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0月1日上午，我市在市行政中心广场举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来自各机关单位代表和社会各界的数万名群众齐聚广场，共同见证庄严时刻，以赤诚初心礼赞新中国盛世华诞。请听本台综合报道。来宾是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媛媛。
3: 现在是早上的6:40，我所在的位置是来宾市行政中心广场。现场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市民提前来到这里，手持国旗，有序站好，等待着庄严的升旗仪式。
0: 上午8:00，随着嘹亮的出旗号角响起，国旗护卫队队员身着笔挺礼服，迈着铿锵整齐的步伐，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阔步走向升旗台。人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这庄重热血的瞬间。当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升旗手振臂一挥，五星红旗骤然舒展，迎着秋日晨光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群众不约而同跟唱国歌，目光紧紧追随着那一抹耀眼的中国红。随后，广场上快闪歌曲旋律响起，国旗之下，红旗飘飘，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回荡在桂中水城上空。群众高高挥舞手中的小红旗，祖国万岁，我爱你，中国的真挚呐喊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市民唐雪梅：
4: 我想要孩子亲身感受升旗仪式的氛围，亲眼看看五星红旗升起，希望通过这样的现场体验，让孩子从小懂得热爱祖国，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市民蓝玉琼：
5: 我今年73岁了，哇，今天是6:10就来到这里了，心里非常激动。
0: 来宾是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陈德瑞。
6: 祖国的变化越来越快，发展也越来越迅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来宾越来越好。
0: 退役军人谭伟勋：
7: 心情很激动，也特别自豪。作为老兵，这时刻提醒我不忘初心，守好家国情怀。
0: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蒙小梅：
8: 很荣幸能作为全国道德模范，参加这次国庆升旗仪式。望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也倍感自豪。往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守住向善的本心，做好榜样，带动更多人一起崇德向善。
0: 2026年中国好人蒙丽梅：
9: 刚刚荣获中国好人荣誉，身为一名教师，今天站在国旗下，更加感受到肩上的责任。我要把爱国情怀传递给孩子们，教他们热爱祖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升国旗仪式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主持，来宾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莫凌波、市领导莫莲、张雪玲、谭玉成、王云宇、李万顺、梁学强等参加。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这几天，来宾城区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追星活动，商超卖场、道路大屏上，华罗庚、钟南山、黄文秀、钱三强等时代功勋人物的画像与事迹惊艳亮相，英雄人物以独特的方式走到市民身边，以榜样力量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礼。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
10: 走进大洋购物广场，大国脊梁海报展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钟南山、黄文秀等时代楷模依次亮相，让购物场所变身爱国主义教育小课堂，有人认真阅读，有人拍照留念，还有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讲解，在烟火气里感悟榜样精神。在市区福安路的户外电子大屏上，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的照片醒目展出，勤能捕捉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等名言令人深受启发。往来市民在路上就能邂逅榜样，读懂大国建设者的坚守与奉献。市民蓝鲸：
11: 我觉得很好啊，就应该这样。像平时我在家也会给小朋友讲一些，就像那个和田鼎之父黄旭华、袁隆平啊，还有就是钱学森的一些故事，所以小朋友也很感兴趣。
10: 市民黄慧妮：
12: 看到这些宣传感到非常的感动，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类似的宣传内容，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
10: 本次庆祝国庆的城市氛围营造，将功勋榜样融入城市公共场景，让英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在街头巷尾传递榜样力量，推动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新风尚浸润人心，让爱国情怀在潜移默化中深深扎根。
0: 国庆节长假期间，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兵供电局将持续开展供电线路巡检工作，全面排查整治电力安全隐患，确保电网安全、稳定、可靠运行，为广大群众欢度节日筑牢用电保障。请听本台记者刘维、见习记者黄河流、欧玉飞、通讯员熊庆行的报道。连日来，新兵供电局工作人员携带高支检、绳索等工具，深入辖区线路走廊，对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超高树木、临近导线树枝进行集中修剪清理。作业现场严格落实安全要求，大家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不留死角。来宾新兵供电局带电班副班长谢尚珍：
13: 我们通过带电作业方式开展线路通道树障专项清理工作，及时消除树障碰线引发的跳闸风险，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用电的影响。
0: 据了解，新兵供电局提前一个月启动节前隐患专项排查，通过无人机加人工立体化巡检模式，对商圈、乡镇、主干道等重点区域线路开展特巡特围，并运用红外检测细致排查设备发热、老化、松动等问题，同步强化充电桩配套供电设施隐患排查，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来宾新兵供电局安全监管部经理蒙欢：
14: 国庆期间，来宾新兵供电局将每天安排60余名保电人员、24台抢修车辆全天候待命，值班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全力保障辖区电力供应稳定可靠。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15: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
16: 新闻关注，
15: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蒙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黄岩，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5: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踔厉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8: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2: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3: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4: 好球，
23: 好球。
1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5: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6: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购买燃油车的车主来说，可能会纠结买德系还是日系。有人说德系车底盘扎实高速稳，也有人说日系车省油可靠开不坏。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从德系、日系到豪华品牌选择，再到10到20万元级别的燃油车怎么选，全方位来做一个对比分析。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鹿晗的《勋章》。

先来说一说德系车和日系车的刻板印象。大家常说德系车皮实高速稳，日系车省油开不坏，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德系车确实底盘调教偏运动，高速行驶特别稳，过弯支撑性好，开着有驾驶乐趣，但是德系车的小毛病也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车，烧机油漏机油这些问题呢比较常见，保养维修也贵。日系车呢确实省油可靠，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现大问题，保养也更便宜，但是日系车普遍的底盘偏软，高速发飘，操控一般，而且车漆薄，隔音差，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只是侧重点不同。

德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驾驶质感，底盘扎实，转向精准，高速稳，开起来特别有信心。尤其是跑高速，德系车的优势呢特别明显。还有就是动力总成，德系车的涡轮增压加双离合，动力强，换挡快，加速性能好。但德系车的缺点也很突出，首先是小毛病多，电子元件复杂，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其次呢是保养维修贵，临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还有就是双离合变速箱低速顿挫，可靠性不如 AT， 还有这个烧机油的问题，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日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靠省油，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成熟，正常保养基本不会坏，开着特别省心，而且油耗低，同级别呢比德系车省1到2个油，长期用下来能省不少钱，还有保值率高，开2-3年还能卖个好价钱。但是日系车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操控一般，底盘偏软，过弯侧倾大，高速发飘，驾驶乐趣呢不如德系。其次呢就是隔音差，高速风噪，胎噪大，还有就是车漆薄，配置低，同价位配置比国产车差远了。还有就是动力弱，自然吸气发动机加速慢，追求动力的人呢会觉得不够用。

那么家用车到底该怎么选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看你的需求。如果你喜欢开车，追求驾驶乐趣，经常跑高速，那么选择汽车，开着爽。如果你注重舒适豪华品牌，选奔驰宝马奥迪有面子。如果呢你就是日常代步，想省心省油，开个十年八年的选日系车，皮实耐用不操心。还有就是预算了，关键是想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没有完美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0: 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房走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近
3: 有
6: 东西还我，
3: 错过，
6: 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3: 他
1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燃油车，买德系还是买日系。我们先来聊一聊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该怎么选。这个价位呢是家用车的主力方向区间，选择特别多。德系车这个价位呢，大众朗逸、速腾、迈腾、帕萨特还有斯柯达都是不错的选择，底盘扎实，高速稳，适合经常跑高速的人。日系车这个价位呢，丰田卡罗拉、凯美瑞、丰田思域、雅阁、日产的轩逸、天籁都是热门车型，省油可靠，适合城市代步。

我们来对比一下用车体验啊，德系车呢开起来感觉就是稳，底盘厚重，高速不飘，过弯有信心，动力响应快，开着很有乐趣。但是低速的时候呢，双离合变速箱会有顿挫，座椅偏硬，长时间坐呢不如日系车舒服。日系车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顺 ，CVT 的变速箱平顺，没有顿挫，座椅柔软，坐着舒服，城市开着特别省心。但高速的时候呢，底盘发飘，噪音大，动力响应慢，开着没什么乐趣。简单来说，德系车呢是驾驶者之车，开的人爽；日系车呢是乘坐者之车，坐的人舒服。

一年，很多事都一眨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0: 着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再说一说成本控制方面，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购车成本呢，同级别的德系和日系价格差不多，德系优惠大一些，日系加价呢或者优惠少。油费呢，日系更省油，百公里省1到2升，一年开10000公里能省1000元左右。保养费用呢，日系便宜啊，这个小保养300-500，德系贵，小保养700-800甚至1000。维修费用来讲的话，德系更贵，零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日系呢相对便宜，保值率方面日系更高，开3年。日系能卖到6-7成，德系呢大概5-6成。总的来说，日系车的使用成本比德系低一些，长期用下来差距呢还是挺明显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可靠性方面，日系车确实更稳定，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更成熟，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大问题，小毛病少。德系车小毛病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限的车，电子故障、漏油漏水这些问题比较常见。安全性方面呢，其实现在的车都不差，德系车车身刚性好，高速碰撞有优势，日系车吸能设计做得好，人员保护也不错。不能简单说啊，德系安全，日系不安全，要看具体车型的碰撞测试成绩。还有就是通病了，比如大众的双离合、本田的机油增多、丰田的机油乳化，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0: 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如果呢你经常跑高速，喜欢驾驶，追求操控，选德系车，大众速腾迈腾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主要城市代步，想省心省油，开的久，选日系车，丰田卡罗拉、本田思域、日产轩逸都很靠谱。如果你想要性价比高，配置丰富，也可以看一看国产电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在几号车厢？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12: 嗯，加油。
5: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13: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当你厌倦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当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

0: 校门口等你下自习课。
1: 你笑着问我说，为何总是等你呢？
0: 我因为病。
1: 但是不可以说，说我真的喜欢你。好久了。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0: 新闻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我市抢抓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协同发展区重大战略优势，以担当实干推动园区体制招商突破，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周春勇调研节假日期间保供稳价和安保维稳工作时要求，抓实抓细抓好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周春勇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管理工作时要求，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创城工作走深走实。来宾举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人们共同见证庄严时刻，以赤诚初心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深入学习贯彻来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0: 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构建一河一主、两通道、六支撑空间格局，聚力把三江口新区打造为全市向海经济主平台。大会胜利闭幕后，全市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以担当实干推动园区体制招商突破，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通讯员莫仁真的报道。
3: 日前，记者从来宾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了解到，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作出的总体部署，我市将聚焦四个主攻方向发力攻坚，抢抓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协同发展区重大战略优势，聚焦园区能级跃升，提速重大产业项目攻坚突破，推动生物基、绿色化工等重点产业集群城市，对标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和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我市将加快编制实施来宾市产业园区总体发展规划，统筹优化全市9个产业园区布局、产业定位、要素配置，打造承接重大项目、集聚优势产业集群的硬核平台。同时，多措并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积极争取专项债等资金支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园区开发，增强项目承接能力，推动制糖食品、林木加工、钙基新材料等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做大做强泛铝先进制造、关键金属、酯基新材料优势产业集群，聚力培育500亿级生物基产业，提速发展绿色化工、生物医药、AI 应用及信息。

0: 技术等新兴产业。我市还将深入实施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建强用好12条产业链招商专班，坚持以资源招商、以市场招商、以场景招商，精准承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产业转移，靶向引进链主企业和关键配套项目，执行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在深化产业园区改革方面，我市持续推进各园区一强化、两剥离，深化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引导平台公司坐实市场化开发运营职能，探索推行园区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强化园区人才和科创支撑，为项目落地、产业培育提供制度保障。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未来市园区办将扛牢园区发展，招商引资主责主业，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吴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更多园区力量。
1: 10月1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带队调研节假日期间保供稳价和安保维稳工作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抓实抓细抓好保安全、稳供应、促消费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在贵中农贸批发市场，周春勇与商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价格管控、食品安全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节日市场监管，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确保各类民生商品供应充足、质量安全、价格平稳，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要主动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业态，激活消费市场潜力。精准对接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在大洋购物广场来宾裕达店，周春勇详细了解物资保供、物价管控、消防安全等工作情况。他要求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责任，将安全生产管控措施贯穿生产经营全流程各环节。要聚焦商业综合体、景区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抓好消防安全、人流管控等工作，全力维护节日期间安全稳定的经营秩序和社会环境。随后，周春勇到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基础管控中心和城中派出所，认真听取假期安保维稳、主动警务、预防警务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汇报，并看望慰问基层公安警务人员，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周春勇勉励大家继续发扬连续作战、忠诚履职的优良作风，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始终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在岗代班制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节假日安保维稳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作用，以科技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强化信息研判与精准指挥调度，科学部署警力，提升应急快速反应能力，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为全市人民欢度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保驾护航。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云宇参加部分调研，市政府秘书长杨帝一同调研。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共建和谐美丽来宾。
1: 9月30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周春勇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管理工作时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下足绣花功夫，推动创城工作走深走实，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让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群众，可感可及。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刘勇的报道。当天，周春勇先后到新滨区柳来路装饰装修垃圾投放点、麒麟路生活垃圾转运站，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新宾区城东街道镇南社区，就装修垃圾规范处置、生活垃圾转运处理、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运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情况，认真听取工作汇报，细致查看现场情况，现场会商研判，协调解决一线难点、堵点问题。周春勇指出，要聚焦城市管理重点难点问题，靶向攻坚，坚持系统思维、整体谋划，强化综合施策、标本兼治，聚力抓好城市净化、绿化、畅化、量化、美化、质化提升工作，将精细化标准贯穿城市管理全过程，各领域、各角落。要充分激活智慧平台赋能增效作用，打通城市管理数据壁垒，破除信息孤岛，细化网格化管理举措，构建问题精准发现、快速处置、闭环半截的治理体系，以数字化转型赋能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升级。要持续提升生活垃圾投放、收运、处置全链条标准化水平，推动前端分类精准提质，终端收运规范有序，末端处置循环利用，健全全域覆盖，全程可控的生活垃圾治理闭环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周春勇要求要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把文明城市创建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民生实事落地落实深度融合，立足群众视角谋划工作，制定举措，推进落实，以实打实的创城成效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常态化问需于民、问机于民、问效于民，持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城市治理新格局。要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补齐创城短板，夯实工作弱项，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品质，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各项任务。市政府党组成员郁秋静、市政府秘书长杨帝一同调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1: 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谭涛的报道。近日，我市召开情况通报会，向离退休干部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并与厅级退休干部进行重阳节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共谋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策。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志华做情况通报。他首先向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对老同志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来宾市发展取得的进步，凝结着老同志长期以来的热忱关注和鼎力支持。希望老同志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心系来宾、支持来宾，多提真知灼见，多献务实良策，继续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发光发热，共同把市第六次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市委、市政府将一以贯之，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把各项政策待遇落实落细，让老干部共享来宾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会前，林志华还走访慰问了离退休干部代表，送去市委、市政府的问候和祝福。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10月1日上午，我市在市行政中心广场举行国庆节升国旗仪式，来自各机关单位代表和社会各界的数万名群众齐聚广场，共同见证庄严时刻，以赤诚初心礼赞新中国盛世华诞。请听本台综合报道。来宾是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媛媛。
4: 现在是早上的6:40，我所在的位置是来宾市行政中心广场。现场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市民提前来到这里，手持国旗，有序站好，等待着庄严的升旗仪式。
1: 上午8:00，随着嘹亮的出旗号角响起，国旗护卫队队员身着笔挺礼服，迈着铿锵整齐的步伐，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阔步走向升旗台。人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这庄重热血的瞬间。当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广场，升旗手振臂一挥，五星红旗骤然舒展，迎着秋日晨光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群众不约而同跟唱国歌，目光紧紧追随着那一抹耀眼的中国红。随后，广场上快闪歌曲旋律响起，国旗之下，红旗飘飘，我和我的祖国的歌声回荡在桂中水城上空。群众高高挥舞手中的小红旗，祖国万岁，我爱你，中国的真挚呐喊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市民唐雪梅：
5: 我想要孩子亲身感受升旗仪式的氛围，亲眼看看五星红旗升起，希望通过这样的现场体验，让孩子从小懂得热爱祖国，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 市民蓝玉琼：
6: 我今年73岁了，我今天是6:10就来到这里了，心里非常激动。
1: 来宾是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陈德瑞。
7: 祖国的变化越来越快，发展也越来越迅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来宾越来越好。
1: 退役军人谭伟勋：
8: 心情很激动，也特别自豪。作为老兵，这10个提醒我不忘初心，守好家国情怀。
1: 第7届全国道德模范蒙小梅：
9: 很荣幸能作为全国道德模范参加这次国庆升旗仪式，望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也倍感自豪。往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守住向善的本心，做好榜样，带动更多人一起从德向善。
1: 2026年中国好人蒙丽梅：
10: 刚刚荣获中国好人荣誉，身为一名教师，今天站在国旗下，更加感受到肩上的责任。我要把爱国情怀传递给孩子们，教他们热爱祖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升国旗仪式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广成主持，来宾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莫凌波、市领导莫莲、张雪玲、谭玉成、王云宇、林万顺、梁学强等参加。
2: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这几天，来宾城区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追星活动，商超卖场、道路大屏上，华罗庚、钟南山、黄文秀、钱三强等时代功勋人物的画像与事迹惊艳亮相，英雄人物以独特的方式走到市民身边，以榜样力量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礼。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
0: 走进大洋购物广场，大国脊梁海报展吸引不少市民的目光，钟南山、黄文秀等时代楷模依次亮相，让购物场所变身爱国主义教育小课堂。有人认真阅读，有人拍照留念，还有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讲解，在烟火气里感悟榜样精神。在市区福安路的户外电子大屏上，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的照片醒目展出，勤能捕捉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等名言令人深受启发。往来市民在路上就能邂逅榜样，读懂大国建设者的坚守与奉献。市民蓝鲸：
11: 我觉得很好啊，就应该这样。像平时我在家也会给小朋友讲一些，就像那个和甜点之父黄旭华、袁隆平啊，还有就是钱学森的一些故事，所以小朋友也很感兴趣。
0: 市民黄慧妮：
12: 看到这些宣传感到非常的感动，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类似的宣传内容，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
0: 本次庆祝国庆的城市氛围营造，将功勋榜样融入城市公共场景，让英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在街头巷尾传递榜样力量，推动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新风尚浸润人心，让爱国情怀在潜移默化中深深扎根。
1: 国庆节长假期间，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兵供电局将持续开展供电线路巡检工作，全面排查整治电力安全隐患，确保电网安全、稳定、可靠运行，为广大群众欢度节日筑牢用电保障。请听本台记者刘维、见习记者黄河流、欧玉飞、通讯员熊庆行的报道。连日来，新兵供电局工作人员携带高支检、绳索等工具，深入辖区线路走廊，对影响线路安全运行的超高树木、临近导线树枝进行集中修剪清理。作业现场严格落实安全要求，大家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不留死角。来宾新兵供电局带电班副班长谢尚珍：
13: 我们通过带电作业方式开展线路通道树障专项清理工作，及时消除树障碰线引发的跳闸风险，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用电的影响。
1: 据了解，新兵供电局提前一个月启动节前隐患专项排查，通过无人机加人工立体化巡检模式，对商圈、乡镇、主干道等重点区域线路开展特巡特围，并运用红外检测细致排查设备发热、老化、松动等问题，同步强化充电桩配套供电设施隐患排查，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来宾新兵供电局安全监管部经理蒙欢：
14: 国庆期间，来宾新兵供电局将每天安排60余名保电人员、24台抢修车辆全天候待命，值班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全力保障辖区电力供应稳定可靠。
3: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灵点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3: 新闻关注，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蒙海兰，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黄岩，播音 AI 数字人。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者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5: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16: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17: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2: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2024年，林宥嘉发行了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王 Love Lord》，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了八年。而这八年当中，林宥嘉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他有了孩子，身边很亲近的家人和自己生病，但是幸运的是家人好了起来，而他也更加的关注健康养生。这些大大小小的经历啊，虽然是非常坎坷的考验，但是也让他最终有所收获，所以他把感悟转化为创作灵感，诞生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6首歌，我们要来先听到的是林宥嘉出道以来最长歌名的作品《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这首歌以平凡人也能深爱为核心，其实是用一种比较忧郁的情绪来唱出虽然不完美但是却很坚定的深情感受。旋律由林宥嘉原创，再搭配姚谦细腻的笔触，把卑微执着还有义无反顾的爱意层层递进，也是典型的又是情歌代表作。

下一首歌来听到林宥嘉《少女》，这首歌是他宣布进入人生新阶段的首作，非常甜宠，但是又带着一点孩子气的浪漫，为专辑留下了爱的伏笔。他也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纯粹的模样，在爱人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是少女。

梅艳佳重回舞台之后登录了很多的音综，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她和庾澄庆带来的这首《想你》的现场版。这首歌改编自 Beyond 1996年的经典作品，在舞台版本当中他们也以 KTV 为主要的概念随性的合唱，梅艳佳唱广东话，庾澄庆唱普通话，也把原作的深情改编变为了轻松洒脱的爵士氛围，松弛自在，氛围感拉满了。这也是两代歌手的一次合作，把想念唱成朋友之间最舒服的默契，当然也是节目当中非常具有人气的一次合作舞台。

才听到一个最新的合作，下一首歌来自孙楠、谭维维量身创作的城市主题作品，以胡同为载体，书写了老城保护和时代更新的交融之美。孙楠的声线承载着历史底蕴，而谭维维的嗓音传递着新生的力量，一股一新，一稳一亮，是兼具文化质感和时代温度的京韵佳作。

像谭维维这样的实力唱将，就是唱什么是什么，所以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他演唱的《象山野》。这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底，融合了很多民族音乐的元素，歌词也是围绕着自然、自由还有内心来展开，是一个面向都市疲惫人群的治愈型作品。

新歌风向标，下一首来听到的是富豪的老歌新唱《悬崖》，原唱是齐秦。当然，《悬崖》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具有分量的一首经典情歌。许常德的词非常的直白，写爱到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深情。而富豪呢，是歌手、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他的歌也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爆。那这一次他对《悬崖》的改编，你觉得如何呢？

0: 心放个下。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6: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这么笨的。
7: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6: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5: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7: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8: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宁心铸魂，铸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
0: 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帮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

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童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小学生必备古诗文的精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跟我们一起欣赏那些耳熟能详的，在我们历史文坛上熠熠发光的明珠，那就是那些优美的唐诗宋词。尊敬的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5: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刘禹锡的一首唐诗《浪淘沙·其一》。首先呢，我按照吟诵的规则把这首诗朗读一遍：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道牵牛织女家。好，接下来我再来吟诵一遍：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

0: 浪淘沙，同样是古代的歌曲名，是吧，王老师？
1: 是这样。
0: 嗯，
1: 刘禹锡他写的诗呢，就是一种豪放，
0: 很大气。
1: 大气，
0: 嗯，
1: 对，浪淘沙也是如此。
0: 嗯，
1: 毛泽东主席呢，曾经写过这样子的诗句。
0: 嗯，
1: 他说：“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个地球就是主席的座驾，他驾驶着地球，然后呢在整个宇宙当中巡行，跑到哪儿他都得看一看，一天呢要跑八万多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有一千个银河系，这样子的宇宙他也在我的管辖之下。所以我们说，从生命大生命的角度，从这种大胸怀大胸襟这样子的角度来看，整个宇宙也显得非常的渺小，所以人类的生命就在这种大和小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九曲黄河万里沙，就是九曲转弯的黄河携带着泥沙，万里沙就是它有非常的长，非常多的沙粒。而且佛教有一个说法叫一沙一世界，
0: 是
1: 万里沙呢，每个沙都是一个世界。所以就从这一句话当中就能够感觉到诗人这种大生命的开阔。浪淘风簸至天涯，就是从天的边际，一直这个风浪惊涛骇浪，他去淘洗这些沙粒，然后用风去筛簸 这些沙粒、这个簸是现在孩子们可能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好像有一种叫簸箕。
0: 对，
1: 这个簸箕呢，现在都是在扫垃圾的时候前面有个柄，就把它扫进去，然后成为一个运输工具了，转运工具。实际上这个簸箕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可以把里边的这个粮食使劲地扬到空中，然后再用簸箕把它接住，风一吹的时候，本身往起扬的时候，我们就让空气开始流动，然后让一些狐皮潦草的东西把它筛簸出去，留下最沉甸甸的是粮食。
0: 对，
1: 这是簸箕它的一个作用。浪淘风簸，就是这些九曲黄河万里沙，这个沙呢被浪淘洗，被风筛簸，然后从它来自天涯，所以浪淘翻云，
0: 风簸
1: 如大风席卷来自天涯。如今之上银河系，云何去？就是看着这个黄河水一直往东流，你最终的结果看到你看不到的地方，穷尽目力的那个边界，你会发现哈，天和水正好相接，就在河水当中，这个天呢就好像是一个蒙古包，天是穹庐笼盖四崖，你看到这个黄河一直到东头和这个天水交接之处，天很高，但是呢这个黄河水居然和天连接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往往不说 河水在往下流，我们说它往上流，流到天上去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手法。很多人说如今直上银河去，你怎么能够看到它上的天呢？
0: 好像就是水逆流，流的方向都反了。
1: 对，实际上它是一种错觉。你看着它上了天了，确实是这样。天水相接之处那边有日月星辰，你晚上看的时候肯定能够看到河水和水面和天上的星星就给
0: 交
1: 接
0: 到一起了。
1: 所以呢如今之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牵牛星织女星实际上是银河系当中的两个星座。这个牵牛星的星座，整个星座比起太阳系来大的不知有多少，织女星座比起太阳系来说也不知道大的多少， 我们在夜晚仰望星空的时候会发现，就是在牵牛星和织女星的距离当中横亘这一条银河。
0: 是
1: 啊，
0: 嗯，
1: 所以呢，如果要把人类这种渺小的生命去和牵牛星织女星去类比的话，那小得不得了，显微镜你都看不见。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是用大生命去比划它的话，牵牛是我们家邻居牛郎，织女是我们家的邻居
0: 织女。
1: 织女后来呢，他们俩两口子过日子了。
0: 嗯，
1: 再后来呢，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两地分居。
0: 嗯，
1: 所以呢隔河相望，一年他们才能够见一面。所以同到牵牛织女家，同我一起拜访牛郎织女的家，这儿的同道人就把刘禹锡个人的生命就融入到整个黄河当中，整个自然风光当中。所以呢，诗人从一个极其宏大的空间背景着笔，将流经万里的九曲黄河尽收眼底。他运用一个非常夸张的手法，把黄河呢写成从遥远的天际汹涌而来，斜风卷浪，夹泥带沙，奔腾入海，场景呢非常的壮阔，而且还展开想象翅膀，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景观。嗯，就是黄河呢携狂风踏巨浪，溯流而上，直达天河，去与天上的牵牛织女相会。所以呢，从这种大格局当中说，我们读诗的人，包括写诗的刘禹锡，我们就会发现人生当中每次每一个挫折都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不足萦怀。
0: 嗯，我觉得读完这首诗让我想象到，就是你看黄河是在地上的，而且是特别大的一条河流，九曲十八弯呐，
1: 嗯，
0: 然后夹带着泥沙，然后再经过风的吹，风一吹浪淘风簸，整个都来自天涯。你看地上天上连到一起，然后再直上银河去，又是上天，同到牵牛织女家，牵牛织女就是我家的邻居，有一种天涯若比邻，我们跟天地比邻而居的感觉，这也符合我们古代的那个农耕社会天人合一的思想。
1: 对，
0: 嗯，
1: 所以读刘禹锡的诗，
0: 嗯，
1: 它完全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
0: 嗯，是，
1: 就是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城市当中所遇到的所有的挫折不值一提。
0: 嗯，
1: 啊，心胸很开阔。
0: 对，
1: 因为这些挫折不值一提，所以呢他才能够有更大的心量去自强不息。
0: 嗯，
1: 去不断的把这些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去克服。
0: 嗯，
1: 否则的话，你把一个人陷入到困境当中不能自拔，有的时候就把自己给困死了。
0: 是，
1: 嗯
0: 嗯，就所以呢，我们为人呢，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看似很柔弱，但是我们也可以非常的广大；看似很局限，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很无涯。
1: 是，
0: 就是我这种读完这首诗的感觉。嗯，其实呢，小朋友们可能不大能够理解，但是至少读到黄河，你可以想到是地上的，那个天涯呢是天上的，然后银河系呢是包含我们地球的更大的存在。然后牵牛织女都是我们仰望星辰的时候能够看到的，好像很远很远，但其实在夜空中看好像天离我们也没那么远，有的时候这全凭我们个人的心境。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对于我们这首诗的意境的感知和刚才王老师还有我们的一些解读和发挥，我们再来在吟诵当中品味这首诗的意境，甚至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吟起来。浪淘沙其一，刘禹锡。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唐代白居易的诗词。今天要学习的是《忆江南》。好，首先来吟诵和诵读一遍。先来诵读：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好，接下来我来吟诵一遍：

0: 忆江南呢是一个词牌名，我们前边讲过一首词叫《渔歌子》。
1: 嗯，
0: 白居易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游历江南，特别是他在苏州做过苏州刺史。我们今天去西湖的时候还能够看到白堤，就是白居易当年修的堤岸。白居易的诗呢有这种平易近人，我们经常说平易近人是说一个人他能够对别人很好，大家容易接近他，虽然地位很高，但是呢和他相处我们不感觉到有什么畏难情绪。白居易的诗，白居易是在诗歌造诣方面高不可攀的这么一个大诗人，但是他的诗呢也写得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就让我们普通人一下就能够进入到他的境界当中。所以他开头就写江南好，江南好呢有可能是听说好，有可能是自己真感觉到好，总之呢他开头就写这么一句江南好，风景旧尘安。风景是那样的熟悉，我把江南的所有的好都带到我的生命当中，永远熟悉着江南的风景。安呢是熟悉的意思，说这个江南到底有多好。紧接着用了一副联来描绘江南的好，日出江花红胜火，太阳出来的时候在朝阳的映衬下，江边的花比火还要红艳，红胜火。当然有朝阳的这种红色的光和花本身的红色相映成趣，所以呢本来这个花就够红了，但是朝阳照射之下这个花的颜色更加的鲜艳，所以呢日出江花红胜火。春天来的时候春来江水绿如蓝，就是春天的江水清静明澈碧如蓝草。这个蓝呢它是一种水草，青出于蓝，蓝就是一种植物，胜于蓝，它是从蓝草当中提出来这种颜料，最后浓缩之后就称之为黛青色。这种染料要比那个蓝草更蓝，所以这儿说绿如蓝就好像蓝草这种植物一样。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白居易当年在苏州做刺史的时候，也是他年轻的时候游历江南的时候经常感受过的一种景象。现在老了回到了洛阳，但是这种青春时候他的那种美好的记忆依然留在老年白居易的心目当中。事实上呢这也是老年人对少年的回忆，
1: 是，
0: 所以这个日出江花红胜火是早晨，早晨代表着青春，春来江水绿如蓝是指一年四季的春天，春天也代表着青春，所以老年人总是对青春有所眷恋，想一想自己垂然老矣，所以最后感慨一声，能不忆江南，
1: 我怎么能不怀念江南呢？
0: 对，
1: 在我最好的年华我去了江南，我在那里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0: 是，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 最美好的风景当中度过的。
1: 嗯，
0: 所以现在虽然老了，但是呢，我对江南的春色还是有无限的赞叹和怀念。
1: 嗯，
0: 所以呢，老年人读这首诗
1: 特别有感觉，
0: 特别有感觉。
1: 是，
0: 就是一方面是对江南风景的记忆，另一方面是对青春年少的怀念。
1: 嗯，有没有发现老年人特别喜欢跟相近的老年人在一起，然后一看到年轻人，哪怕是比自己小10岁15岁，都特别的羡慕呀，就觉得我那好年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常有这种感觉。而且老年人特别喜欢穿艳丽的衣服。
0: 对，忆江南这首诗呢，它还有个言外之意，就是作者对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没有耽误，他表现出的一种欣喜。
1: 哎，有这个感觉。
0: 所以呢，
1: 心情不错。
0: 心情不错。
1: 嗯，
0: 如果要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就不会回忆那个好时光了。
0: 他那个时候美好时光。
1: 对啊，如果我们年轻时候没有值得眷恋的那些成绩，或者没有让自己欣慰的人生果实，我们老了回忆起来就真的是徒伤悲了。
0: 对。所以呢，忆江南和那个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的那种景色，它是可以相映成趣。
1: 是。
0: 现在67岁的白居易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少之时，他充满了欣慰。所以呢，忆江南这首诗事实上是可以劝勉正处于青春年少的年轻人的，年轻学子。
1: 读着这个忆江南，在我现在这个年龄啊，我就觉得特别有感受。现在就有的时候容易展望，再过5年10年以后，自己会在哪里呢？是不是要到江南有山有水的地方待一待呢？因为对于北方人来说，其实南方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但那毕竟不是自己的故国家园。人在老年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愿意就是落叶归根的，我觉得。但是曾经去过的那个风景跟自己一直长大的家乡迥异的江南，我觉得还是充满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尤其是那里温润的气候啊，一片葱绿啊，还有我们那个年龄，也都是让我们内心充满了生机和回响。好，接下来我再来吟诵一遍这个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风景旧曾谙。

0: 江南。
1: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新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2: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光。

0: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1: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笑><笑>
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笑><笑>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9: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8: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8: 户外阳光正好，
11: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1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天，转过身后无边际辽阔，黎明我将离开这汪洋，邂逅下个吉普赛的夕阳，照着我的远方，
1: 终究还是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

0: 哟，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如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说到猪油，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猪油炒菜等等记忆就会从脑海当中浮现了，一般童年的味道也随之在味蕾深处绽放。但是最近几年关于猪油的争议也屡见不鲜，有人说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高，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能不吃就不吃。有人说中国人祖祖辈辈使用猪油，现在不吃猪油了，心脏病反倒成了第一大杀手。猪油有解毒、预防癌症等疾病的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和您说说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还是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猪油这么香？ 一方面是因为猪油本身作为动物油脂，香味别有一番风味。猪油的脂肪酸组成跟花生油、橄榄油不同，猪油脂肪酸中硬脂酸、油酸和棕榈酸的含量比较高，还会产生很多醛类、麸喃类、酮类、烃类等香味物质，对于经常吃植物油的人们来说，闻起来的新鲜感也会让人觉得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美拉德反应的作用。熬过猪油的应该都有印象，猪油是用猪肉加热熬出其中的油脂的。在高温熬制的过程当中，猪油中的羰基化合物会和氨基酸等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常见的反应，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的优点就是会产生很多香味物质，包括还原酮、醛和杂环化合物等。此外，高温导致的脂肪氧化反应也会产生一些香味物质。目前发现，猪油里有硫化物、吡嗪类与醛类等70种香味成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猪油的芳香。而且由于高温的作用，这些香味物质变得不太容易挥发，会一直低调地保留在猪油里，只有在温度变高的时候才能被我们闻到。所以猪油炒菜拌饭会那么香，会让很多人流连忘返。实际上呢，来自于不同的部位、不同熬制的方法、不同加水比例做出来的猪油香味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有人认为背标油香味较浓，板油和网标油的焦糊味重一点，还有人认为猪肥膘、猪板油按照1:4制作出来的猪油比猪肥膘、猪板油2:3的要更好，所以每个人记忆里猪油的味道也会有不同。猪油很香，做饭菜好吃，但是猪油的营养到底如何呢？其实作为一种油脂，猪油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的。跟其他油脂差不多，猪油的主要营养作用是给我们提供油脂和脂溶性维生素。从营养分析来看，100克猪油中含有最多的是脂肪，有88.7克，还有4克左右的水。它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89微克 RAE 的维生素 A， 21.83毫克的维生素 E， 当然也有110毫克的胆固醇。除此之外，猪油中的矿物质含量就比较少了，比如只有0.8毫克的锌，0.05毫克的铜。跟常用炒菜的花生油、菜籽油之类相比，猪油的特点是饱和脂肪酸更多，所以在常温下就是半固态的膏状，用它做食物，在常温下也可以呈固态藏在食物当中，不像加了很多植物油那样在室温下会渗出来，让你吃起来很细腻，但是又不至于太油腻。而且呢，饱和脂肪的热稳定更好，所以猪油也更合适煎炸等高温烹调。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吃猪油呢？实际上，适当的脂肪对身体同样重要。要知道，我们人类的身体也需要一些脂肪来合成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比如前列腺素、胆固醇、一些性激素。除此之外，脂肪还可以保护皮肤、构成组织细胞等等。从营养的角度，油脂的作用包括提供必需脂肪酸，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吸收，构成机体组织和保护成分，提供热量。所以油脂对于人体也是有好处的，猪油也不例外。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猪油可是补充能量和营养的好手。几十年前，人们买猪肉愿意要肥肉而不愿意要瘦肉的，就是因为肥肉可以用来熬猪油。那个时候上海人很喜欢吃一种猪油菜饭，就是用猪油把青菜炒至半熟，再拌到大米里用烧饭锅煮熟。而且考究一些的城里人吃菜饭的时候还有往饭碗里拌一点熟猪油的习惯，以增菜饭之香。实际上，从目前营养学界的研究结果来看，吃太多猪油对心血管的伤害还是更大一些的。首先，猪油中的脂肪很大一部分都是饱和脂肪，占到了40%以上。大量研究发现，饱和脂肪摄入过多会增加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目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膳食指南、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心脏协会以及其他的很多心血管相关的指南和专家共识，都是建议人们应当限制饱和脂肪的摄入。目前通常建议饱和脂肪所提供的热量不超过每天总热量的10%。其次，猪油吃太多，总脂肪摄入过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 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吃的脂肪所提供的能量最好占身体所需全部能量的25%左右是比较好的。如果脂肪的功能比例达到30%以上，就容易罹患多种慢性病，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所以从健康角度，我们还是应该少吃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不仅包括猪油，还包括牛油、棕榈油等等。至于说猪油可以解毒，去除河豚鱼等海鱼中的毒素，还有吃猪油能抗癌等等的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证据的胡编乱造，大家更不要因为迷信而胡吃海喝。虽然吃太多猪油不好，但是猪油确实香啊。健康饮食的关键呢，还是合理搭配，并不需要因为担心不健康就将很多美味完全拒之千里之外。建议大家平时在吃猪油的时候，尽量做到注意适量，注意油温，不要等到冒烟再炒菜，经常换油吃，心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少用猪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骑行作为一种健康的出行方式，是能让人充分享受旅行过程之美的运动。这些年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健身热情高涨，爱上骑行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环保又健康的骑行运动。骑行运动到底好在哪里呢？骑行运动好在哪儿？第一，改善心血管功能。人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手臂和躯干相对静止，两条腿来回蹬踏，下肢的血液供给量相对较多，心跳往往会比平时加快2到3倍。骑车时腿部的运动能够把血液从血管末梢挤压运输回心脏，这就强化了微血管组织，在医学上叫做附带循环。长期规律地进行骑行运动，能使人的心肌收缩有力，增强心脏功能，同时促进外周血管的微循环，因此骑行是预防心脏病的最佳运动之一。第二，强化肺功能。骑行运动会增加肺部肌肉的收缩能力和肺通气量，长期坚持锻炼能够显著增加肺活量。同时，因为骑行是室外运动，人在较好的空气质量环境下，配合增加的肺通气量，会明显提高肺的呼吸功能。第三，预防大脑老化。现代运动医学研究证实，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使左右侧大脑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及偏废。骑行还会使人的血液循环加快，帮助大脑摄入更多的氧气，因此人骑行一段时间后会觉得大脑更清醒。第四，增强肢体协调性。人在骑行的时候呢，需要两条腿交替蹬踏，上肢掌握车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四肢的协调性，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锻炼髋、膝、踝关节，调动颈、背、臂、腹、腰、腹股沟、臀部等处的肌肉、关节和韧带，从而促进全身肌肉的协调性。第五，减肥瘦身塑形。骑行是周期性的有氧运动，可使锻炼者消耗较多的能量，燃烧更多的脂肪，同时塑造结实的肌肉。比起那些仅靠节食减肥的人，减肥效果更为显著，还能使身形更为匀称。第六，促进心理健康。经常骑行能够帮助减轻心理压力，缓解焦虑和沮丧情绪，培养乐观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此外，相比其他的运动方式，骑行运动还有简单、安全、环保、经济等优势。虽然骑行运动益处多多，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如果不注意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几类特殊人群，包括重度高血压患者、高度近视者、严重的下肢关节疾病患者等，不适宜进行骑行运动。对于严重的痔疮患者来说，长期骑行可能会压迫、磨损局部，引起肛周瘙痒、疼痛等不适症状。选购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身材比例来选择适合的自行车。如果自行车太大或座椅太高，而骑车者个子比较矮，就会造成人骑自行车时身体不舒服、动作不协调、容易摔倒。 骑车者只能勉强上下左右摇摆的灯踏，使会阴部与车座不断摩擦，就可能会导致疾病。骑车者身体过度前倾的时候，为了观察前方路况，必然要抬头仰颈，这是一种强迫性姿势，可造成颈部肌肉紧张。而骑车时腰部过屈的姿势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久而久之会增加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风险。因此，骑行者要注意保持正确的骑车姿势，当骑车时间较长的时候，要注意变换骑车姿势，并适当休息。坚持循序渐进的锻炼，不片面追求力量和速度。有些骑行爱好者只追求力量和速度，没有经过长期训练，就突然高速骑行、长途骑行，这样对身体的伤害很大，严重者可能导致关节积液、炎症，甚至软骨和半月板损伤。初学骑行者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频率后，再增强运动量。普通人每分钟的蹬踏频率在60到80次，每次骑行前要有20分钟低速度的热身，使身体微微出汗即可。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骑行可能有遭遇外伤和交通意外的风险，因此骑行前要规划好路线，不要选择坎坷不平的道路，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以免脑外伤和骨折。祝所有骑行爱好者合理科学运动，获得身心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是坏，以及经常骑自行车收获竟然这么多。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很高兴认识你。
8: 很高兴认识你。
9: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8: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10: 嗯，尝尝我的手艺。
7: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8: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1: 在防守的时候呢，
12: 你好像最
7: 近不行，还我，
12: 是你们想
7: 过，还我，
11: 下一轮。
9: 我是独闯的篇章，
8: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1: 航天蓝，
8: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8: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
1: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

0: 照料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2: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8: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7: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9: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 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

0: 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0: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2: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3: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5: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4: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6: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8: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9: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2: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3: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 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4: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6: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15: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9: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5: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0: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5: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5: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1: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22: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1: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0: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 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0: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2: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0: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3: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3: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4: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5: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2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2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6: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
9: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3: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14: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15: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16: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17: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18: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9: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20: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21: 走，请你喝杯咖啡。
22: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8: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23: 我在听，你说。

水浩浩荡荡，无息的石崖好写文章，我要写下这万千气象，华夏盛世的锦绣江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墨池笔冢，写尽沧桑，一碗酒一支笔，我神游九州，一笔吃一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假期，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攀升，市民游客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0: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夯实民生保障底线。
0: 贵港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打通江海联运通道，全域向海发展新格局加速成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国庆期间，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探访革命遗址，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心灵洗礼。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那个时候他换了一座邓兵来到广西做统战工作。
3: 国庆假期，百色旗纪念馆推出了红土寻迹通关赛和红色实践研学活动，观众循着文物足迹学习百色旗意识。在展厅内，讲解员正在为观众深情讲述百色旗意的烽火岁月，观众好为
4: 觉得心潮澎湃吧，就在这边讲解让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
3: 国庆首日，百色旗纪念馆接待观众2.5万人次。假期期间，百色旗纪念馆还将持续推出公益讲解、红歌快闪、通关赛等系列活动，让红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游客心中。夜幕降临，百色解放街变身红色实景剧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在这里精彩上演。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小剧围绕又将浓韵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革命历史展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在一部幻景中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演员黄觉先：
5: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会给大家更多的互动，很多老百姓就跟我们站在一起，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3: 当年解放街见证了百色农民运动的星火初燃，韦拔群领导发动右江农民运动，使右江地区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如今这段历史被重新搬回街头，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走进群众。百色市民魏娜：
6: 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种农运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妙，特别好。
3: 近日，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主题展览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启动。本次展览深挖83份长征亲历者珍贵回忆史料，跳出宏大叙事，以微观个体视角再现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重点讲好血战湘江的悲壮故事，生动还原红军长征的英雄史诗，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广大群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的课堂。新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宣教股副股长赵佳丽：
7: 这批亲历者回忆史料十分珍贵，是鲜活的红色教材，联合长征沿线场馆举办巡展，就是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视角

0: 坚强的人。
1: 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柳州市园博园推出“星火八桂红色园博”游览路线，设置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串联起广西各地重要红色记忆。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实地了解梧州点燃广西革命火种、百色起义、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湘江战役等红色与廉政历史故事，沉浸式了解八桂大地的革命斗争史。市民游客到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为拍照，将打卡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即可参与纪念品兑换。游客苏莹：
2: 我是专门来集章的，集章既能得到奖励，又能学到很多历史，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游客黄华仙：
3: 作为一名老党员，重温党史故事，感受祖国的强大，让我很有自豪感和归属感，不忘初心嘛，牢记使命。
4: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2号，国庆长假第二天，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看望值班值守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广西电网公司调控中心是区内最高级别的电力调度机构，服务供电人口超5600万。韦涛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生产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广西电网运行、电力保供、现场作业安全管控等情况，要求企业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故障处置效率，确保假期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节日期间，南宁轨道交通3号线青秀山站游客络绎不绝，秩序井然。韦涛走入地铁站厅、车控指挥室和警务室，实地了解站点客流、景区节庆活动和安全保障等情况，要求南宁市和有关部门加强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趋势研判，抓好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营造安全高效便捷的交通出行环境。随后，韦涛来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值班视频检查调度会议，认真听取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南宁、桂林、北海、崇左市假期安全稳定等情况汇报，并逐个了解其他10个社区市值班值守等情况。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值班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大家辛勤付出，守护全区安宁。他指出，国庆节日期间客流迎来高峰，安全稳定工作须臾不可放松，值班值守不能懈怠，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3超1疲劳、酒驾酒醉等突出违法行为，加强高速公路事故易发路段、景区周边道路疏导管控，提升高速公路沿线充电服务能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加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重点场所客流量监测，做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加强平陆运河沿线秩序管理，加大水上新业态安全风险防范，用好一键游广西平台，不断提升文旅服务水平。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加强露营、野炊等流动火源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做足应急准备，确保遇到火情打早打小打了。要统筹抓好防汛预警监测，提高气象预报预警精准度，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立针对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加强会商研判和协调联动，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有关活动。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把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教育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夯实民生保障底线，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0: 来自安徽的汪女士，每次聊起自己小孩入读南宁市民族东小学一事时，就会对广西实施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竖起大拇指点赞。

0: 们由于工作的需要吧，几年前我们就搬来南宁这边了，然后一直在这边上班，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户口还是在安徽省黄山市那边，但是我们就很担心啊，就说哎呀我们是外地的户口，哎呀这本地的小学能不能报上名啊。还好哦，广西对外地户籍子女的政策还让我们的孩子然后就顺利的读了公办小学哦，我们能和本地户籍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公办义务教育资源，真的非常感谢。
1: 为了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教育，广西近年来积极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确保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同城同权平等接受教育，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入学，鼓励公办学位不足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民办学校服务的方式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应读尽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2: 2025年秋季学期全区共保障83.4万名随迁子女就读，就读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民办学校的比例达到95.1%，比2020年提高10.8个百分点。
1: 广西还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健全同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优化学校布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十四五期间，全区共统筹460.59亿元，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2: 截至目前，已有9个县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13个县学前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1: 十四五时期，广西深入实施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行动，特殊教育办学质量保障能力逐步提高，累计建成特殊教育学校99所，实现20万人口以上县特教学校全覆盖，开展阳光助学资助项目，累计资助残疾学生4.48万人次。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旭阳，
3: 十四五以来，我们广西共统筹专项资金1.83亿元，新建特教学校呢14所，改扩建迁建呢66所，新建了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呢91个，资源教室346间。同时啊，我们还支持区内的5所高等院校啊，开展了残疾教育的联合办学，累计培养了残疾学生2000多名，全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9%以上，特殊群体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啊不断的提升。
1: 针对留守儿童教育管护重点难点问题，广西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全程管理制度，落实师生结对帮扶机制，动态掌握留守儿童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因地制宜建设寄宿制学校，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寄宿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引导留守儿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持续推进控辍保学工作，严防留守儿童失学辍学，兜牢义务教育有保障底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2: 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构建公平优质的基本教育服务体系，完善特殊群体教育保障机制，细化关爱服务措施，扎实推动教育公民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贵港市闻运而动，抢滩布局，江海联运通道逐步打通，全域向海发展的崭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韦小诗的报道。
5: 9月20号，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仪式在贵港举行，标志着贵港正式打通直达北部湾的通海大通道，彻底跳出内河城市发展局限，满载本地板材、高盖石等货物的船舶从北部湾港、贵港罗伯湾作业区鸣笛启航，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后，再转运长三角、四川等地。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6: 这是我市深化江海联动，推进跨区域港港协同， 打通内河通海直达通道的一次生动实践。相比过去顺西江绕行广州出海，这条新航线内河航程缩短约23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1至2天，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让本地产品从内河走向沿海，走向全国。
5: 航道通，物流兴，产业旺。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联运的区位与成本优势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不久前，3000多吨氯化钾生产原料经由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顺利抵达贵港，这也是平陆运河通航后贵港市绿色化工产业迎来的首批核心原料运输订单。此次到港的3000多吨氯化钾是云图新材料复合肥生产线的刚需核心原料。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2: 现在直接走平陆运河直达贵港，航程缩短500公里，运输时间能省5到7天，每吨物流成本还能省下50元。物流提速降本之后，我们原料储备更有保障，资金周转压力得到缓解，企业生产更有底气。
5: 平陆运河通航，打通了广西内河直通北部湾的出海大动脉，有效破解贵港市临港产业长期以来的物流瓶颈，构建起原料顺江直达、产品出海便捷的双向物流闭环，同时也带动船舶制造业迎来绿色转型机遇。桂平作为广西造船产业重镇，当地企业正全面升级设备，大力发展甲醇动力船、LNG 混合动力船等适配江海通航的新能源船舶。目前已有5家企业获得 LNG 船舶建造资质。桂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7: 平陆运河通航使我市船舶产业迎来扩量提质、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我市正依托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一园两区模式，以大湾镇片区为核心，重点布局 LNG、甲醛等新能源船舶，推动龙头项目落地，打造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
5: 企业抢滩有速度，海关护航有温度。贵港海关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外贸企业需求，落实多项便利化措施，助力贵港制造扬帆出海。据统计，今年1到8月，贵港市对东盟进出口14.9亿元，同比增长73.7%。平陆运河通航将进一步拓宽贵港对接东盟的物流大通道。贵港海关副关长杨灿：
8: 我们将紧扣木业、羽绒、纸业及新能源电动车等本地优势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精准送政策，落实湾港通多式联运、远程视频属地查检、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全力助推更多贵港造通江达海、扬帆出海，为贵港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9: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0: 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不仅是一场经贸交流的盛会，更是一次规则互通、标准互认、机制互联的深度对话，完成了从区域性商品展会向辐射全球的制度型开放平台的蜕变。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1: 第23届东博会峰会近千场产业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高端主题论坛同步启动，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自研产品亮相。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邓彩蝶介绍，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企业将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与东盟国家合作伙伴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
11: 我们去年是50平方的一个展位，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是100平方的展位，我们让广西的科技让全世界看到。目前的话我们是跟东盟国家8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有我们的 AI 场景的落地也是基于东博会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平台。
1: 本届东博会首次将 AI 大模型、绿色低碳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设为核心展区，华为国际集团、中国大唐等链主企业带领上下游数十家配套企业集体亮相。土地 AI 这款由广西企业自主研发的农业智能决策系统作为智慧农业代表参展， 来自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代表团对土地 AI 在多语种农业 AI 解决方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杰嘉润科技集团企管中心总监陈秀娟，
12: 在对接海外的客户当中，我们获得了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支持，让我们有机会跟这个海外的嘉宾有这样一个座谈交流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渠道对我们嘉润走出国门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在制度型开放层面，本届东博会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主线，落地商事法律协同、标准互认、跨境通关便利化等多项创新机制。在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上，与会人员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一批合作机制、实体项目、惠企政策集中落地。广西顺丰国际业务总监陈丽丽，
13: 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去串联双方的一些沟通跟交流，让我们物流企业能够找到对应的贸易商。我们还会通过平台去帮客户去撮合一些贸易，来达到整个物贸一体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方式。
1: 合作朋友圈也迎来历史性扩容，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国身份参会，实现东盟扩容后十一国在南宁的首次全家福，共同签署新一轮共办合作备忘录。文莱广西商会会长郑作亮，
14: 东盟的国家认可了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各国自己本身他会自主动搞自己的国际推展会，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迅速地走进中国的市场。
1: 展会同步联动 RCEP 全部成员国，对接全球数十个自贸区、特殊经济区的经贸资源，形成以中国东盟为核心、辐射全球的开放网络。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
15: 越来越多的东盟本土中小商家工厂直接参与到中国消费市场，产地直连国内市场成为了新的趋势，数字化渠道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让消费端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的直达东盟的产地。
1: 从特色商品的线下集市，到高技术产业的合作枢纽，再到规则协同的开放平台，东博会的每一次升级都在为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的经贸合作注入更持久的制度动力。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局长王继才，
16: 对东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东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绿色升级的新机遇。东博会早已不仅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更是基于产供链、供应链对接合作的重要枢纽。
9: 文化中国行。
4: 国庆假期，广西区内不少博物馆推出国庆系列文化活动，美晨打卡、手工体验、文创市集轮番上演，让广大市民游客解锁全新玩法，感受盛世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通讯员王玉莹的报道。
17: 记者在广西博物馆看到依托从合浦到长安海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特展，广西博物馆推出了轻量化自主研学单，不少市民游客采用自由探索加答题挑战形式自主规划观展路线，在个性化观展中探寻海陆丝路故事，体悟文明交融互鉴的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南宁市民李树林，
18: 我手里拿的是特展研学单，我们会在这次的研学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这种形式更适合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学习到我们国家是怎么繁盛兴隆的。
17: 南宁市民秦女士，
19: 作为家长应该给他普及的一些知识，先从一些历史角度，比如说这些文物，知道他在书上看到的和见到摸着是不一样的，给他了解一下一些文化知识，也希望他更爱国。
17: 据了解，10月1号到5号，广西博物馆文创街风物潮集以传统换新、潮玩广西为核心，融合广西本土非遗、原创手作、景区文旅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性、年轻化的特色文创市集，以新潮表达活化八桂传统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广西风物体验。福建游客邱女士，
20: 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民族特色的，比如说手工艺品啊，然后首饰啊、包包啊，可能比较适合做伴手礼，主要是花纹比较特别，这个款式也比较多，蛮符合现代大家的一些需求，就挺时尚的，也颜色也很丰富。
17: 10月1号到7号，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1、2层将延时开放至21点20:30停止入馆。 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来到现场观展览、逛市集，沉浸式探寻深厚的历史脉络。在柳州工业博物馆、工业国潮馆，一场以电光火石、未来以来为主题的机器人炫酷演出火热上演。智能机器人动感十足的舞步，搭配激昂的爱国旋律，吸引了市民游客的眼球。他们手持五星红旗，跟随音乐一同哼唱、挥手互动，在酷炫的科技表演中感受国庆的浓厚氛围。游客郑先生：
0: 之前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这么直观的，
21: 就现场看
0: 更加震撼，更加新奇，然后这个感官效果还有这个视觉冲击力更大。
17: 据了解，机器人科技秀每日分五场上演，演出时间为上午10:30至下午4:00。柳州工业博物馆机器人表演策划人员韦怡：
22: 那机器人表演，我们选了一些跟我们国庆的比较应景的一个跟祖国生日相关的一些。表演结束以后，还有一个跟小朋友的互动环节。
17: 除了吸睛的机器人科技秀，国潮馆内展出的百余件特色工业艺术展品同样备受追捧。这些展品全部以汽车零部件、废旧机械器材、五金管件、铁皮铁丝等工业废料为原料，经过匠心重塑、艺术加工蜕变而成，充分展现了柳州独特的工业美学与创新魅力。
10: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公司了解到，截至9月底，广西电网投产72项主网、6200多项配网工程，为民生保障、区域发展、产业升级注入坚实动能。其中9月30号建成投运的美林建陶220千伏线路，有力补强玉林东部主干电网架构。9月24号投产的岑溪牵引站外部电源220千伏线路工程，助力桂东地区与大湾区之间构筑高效便捷的交通大动脉与经济纽带。
4: 2026年国庆假期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的首个黄金周。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以工程奇观加江海风光加文旅新业态的独特魅力，成为广西文旅市场新宠。
10: 梧州市喜迎国庆，第一届两湾联动向海图强龙舟邀请赛10月1号在西江上开赛。22支龙舟队在约3000米赛道上分组竞速，其中一半队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湾城市。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枪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这期节目咱们讲点什么呢？
6: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咱们讲一讲秦始皇的故事。
7: 秦始皇就是那个统一六国的帝王吧？据说他非常厉害，那他小时候一定受到过很好的教育。
6: 其实不是，恰恰相反，秦始皇小时候颠沛流离，过得非常不好。我猜啊，他后来的性格跟这段经历也有关系。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庄襄王，名叫异人。异人曾经作为人质被抵押在赵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一直郁郁不得志。当时有个叫吕不韦的商人想在异人身上投资，琢磨着怎么把异人扶上太子的位置，这样自己就可以富贵双全了。于是不惜重金跟异人交朋友。由于秦国和赵国摩擦不断，当人质的异人自然遭到冷落，生活过得很困苦，没有钱，吃不饱，穿不暖。这个时候遇到吕不韦主动献殷勤，两个人自然是一拍即合。有一天，异人看见吕不韦的美妾赵姬非常喜欢，他就跟吕不韦要。吕不韦开始有点不情愿，但是一想，前面花在异人身上的钱已经不少了，半途而废又实在可惜，只好勉强答应。异人把赵姬娶到手，生了秦始皇，取名叫郑。由于秦国和赵国本来是一个祖先，都是赵氏，所以秦始皇也称赵郑。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管秦始皇叫嬴政，其实这么叫并不准确。当然啦，秦始皇这个称呼是他统一六

0: 秦国。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异人成为秦王，赵政被立为太子。三年之后，异人死了，赵政13岁就继位，当上了秦王。他拜吕不韦为相国，封10万户，号文信侯。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成了秦国最有权势的人。
1: 13岁就能当秦王，那是因为他爸爸是秦王，跟他自己的能力没什么关系，但是后来一统六国就是他自己的功劳了。
0: 赵政当时因为年纪还小，他并未亲政，国事暂时都委托给大臣们。秦国从他即位开始就不断发兵攻打魏国、韩国，夺取城池，这些国家当然也不愿意啊。于是韩、魏、赵、魏、楚五国组成联军，反过来找秦国报仇。
1: 哈哈，他们这是在打群架。
0: 统一六国的事儿我们后面再讲。在秦始皇亲政前有2件大事，在这里我们先说一下，分别是城角叛乱和嫪毐之乱。长安君城角是秦始皇同父异母的弟弟，城角被任命为将，率兵攻打赵国。可是大军行至屯留之后，城角突然举兵反叛，秦国发兵进攻，城角兵败身死。
1: 这是城角叛乱，那嫪毐又是谁呢？
0: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有个宠幸的假太监，名叫嫪毐。他们两个人啊，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还生了2个儿子。后来他越发骄奢淫逸，引起了赵政的强烈不满。赵政22岁的时候，在雍城举行了加冠的典礼。嫪毐听说秦王嫉恨自己，干脆假传皇帝诏书，发兵攻打赵政所在的齐年宫，怎奈兵败逃跑，被抓住，被处以5马分尸之刑。同时参与谋反的高官都被杀头示众，相国吕不韦也因此被罢官，最后被赐死，甚至太后也被放逐。
1: 天哪，秦始皇的手段这么残忍，肯定是因为小时候缺爱。
0: 是啊，大臣们也都看不下去了，但大家对这个年纪轻轻却非常冷酷的国君很是恐惧。齐国人毛娇壮着胆子劝说赵政，秦国正以一统天下为目标，而您却放逐太后，恐怕诸侯听到都会笑话您啊。秦王于是把太后从雍地接回咸阳，安置在甘泉宫。
1: 太后虽然有点荒唐，但也不至于被赶走，现在好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0: 到这里呢，秦王赵政就正式亲政了。随后的这些年，他招揽人才，训练军队，让秦国成为一部战争机器。接下来统一六国就开始了。
1: 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死去。
0: 赵政即位后的第11年，他派大将王翦率军攻打魏国，夺取了9座城池。2年后又派桓乙攻赵国平阳，斩首10万，攻占宜安、平阳5城。韩王非常惊恐，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劝秦王保留韩国，韩国对秦国一定恭顺如犬马。秦王以前读过韩非的书，非常欣赏这个人，想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韩非，建议将韩非扣押。韩非因此被逮捕，最后死在云阳监狱。又过了4年，秦王派内史腾攻灭韩国，将韩国的国土设置为颍川郡。1年后他又发兵去打赵国，第二年把赵王抓了俘虏。秦王亲自跑到赵都邯郸，搜捕当初和母亲赵姬家有过争端的仇人，全部活埋。赵公子家率领宗族几百人逃到代地，自立为代王，与燕国的军队会合，准备联合抗秦。
1: 又是斩首，又是活埋，怎么感觉这个秦王和他的将军个个都像是疯子呢？ 真希望

0: 次联合抗秦能够成功。
1: 秦王赵政亲政的第20年，燕国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出使秦国。荆轲在秦王面前展开地图，突然抽出暗藏在地图里的剧毒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没能刺中。秦王又惊又怒，跳起来绕着柱子奔跑，同时拔出长剑反击，砍伤了荆轲，下令肢解荆轲示众，并立刻派王翦、辛晟率兵攻打燕国。
0: 荆轲刺秦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吧？哎，要是秦王被刺死就好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秦王政了。
1: 燕代联军在易水边迎击秦军，被秦军击溃。第二年，秦军又增兵给王翦，让王翦继续进军，击破燕太子丹的军队，斩获太子丹首级，灭了燕国。燕王逃亡辽东，自立为王。秦王政22年，王奔去打魏国，引汴河水灌魏都大梁，大梁城墙崩塌，魏国灭亡。
0: 啊，把河水灌进城市里，那城里的老百姓不是都被淹死了吗？疯子，真是疯子。我算了一下，现在韩国、赵国、燕国、魏国4个国家已经被灭了。
1: 接下来最难啃的骨头是楚国。秦王赵政23年，令王翦攻楚，发精兵60万，采取消耗楚军耐心的战术，既不打也不走。楚将项燕没办法，惹不起躲得起，只能领兵东撤。王翦立刻发兵追击，项燕仓促迎战，被打败，楚国就此灭亡。最后剩下的是齐国。齐国之前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关心西边诸国的战事，这样持续了40多年。等到秦国把5国都消灭了，齐国才如梦初醒。秦王赵政26年，齐王建发兵防守西部边境，断绝和秦国的来往。秦王派将军王奔经由燕国南攻齐国，齐相后胜早被秦国买通，劝齐王投降。至此，秦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0: 以前觉得秦始皇统一6国非常了不起，原来这都是建立在杀戮上的，当时的老百姓真可怜。
1: 所以啊，当时的6国都把秦国军队叫做虎狼之师，形容他们的凶狠残暴，只知道杀戮，毫无人性。秦统一6国的战争到底死了多少人，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有人说是人口总的一半，还有人说是1/3，但总之是非常吓人的。时间不多了，这集马上就要结束了。史记少年版，下一集我们继续讲述秦始皇的故事。
0: 小朋友们，下集再见。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秦国起初是一个极其弱小的国家，地处西陲，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以至于经常被中原诸国所忽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原本偏僻的诸侯国，最终成为了中原霸主。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仅花费了10年的时间，便横扫6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带领秦国完成统一，除了秦始皇自身能力很强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通过几代秦王的努力，秦国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制度。秦国打破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甚至奴隶，只要你在战场上杀死敌人，就能得到奖励，升官发财，获得土地。秦国的这套制度把人身体里的贪婪和野蛮激发出来，中原的那些文明国家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0: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到了秦王政统一六国的经过，
1: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秦王政统一六国之后的故事。
0: 对，秦王政统一了六国，肯定有很多新变化，那么多国家在一起，该怎么管理呢？
1: 秦王在一统六国后，向大臣征求意见，他说，
7: 六国都已被我攻灭，如今天下安定，似乎应该更改名号，否则如何显扬我的功业？你们给我想个新头衔吧。
1: 丞相王婉、御史大夫冯杰、廷尉李斯等提出了一些备选方案，最后秦王拍板敲定，说以后秦王的新头衔是皇帝，发出的教导称为制书，一般的命令称为诏书，自称朕。第一代秦皇帝称秦始皇，继任者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直到万世，永远相传，没有穷尽。
0: 哦，秦始皇的名字原来是这样来的呀。
1: 作为整个秦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第一次拥有了广阔的领土，然而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怎样来统治管理这样庞大的帝国，就成了他头疼的大事儿。于是秦始皇做了一系列的改革。
0: 他都做了哪些改革呢？
1: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天下分为36郡，每郡设置尉、守、监，把老百姓改称为黔首，意思是黑头，命令天下百姓限期上缴兵器，然后把兵器聚集到咸阳融化，铸成大钟和12个铜人，每个铜人重12万斤，放置在宫廷里，又统一法令、度量衡、车辙宽度等。接着秦始皇还根据当时的阴阳五行思想改革历法，比如以10月为岁首，也就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衣服、符节和旗帜的装饰都以黑色为尊，把6作为吉祥数字，比如御史所戴的法冠为6寸，车辙宽为6尺，6尺为1步，6匹马拉1辆车等等。大事小情都取决于法令，不讲究人情，不提倡仁爱。于是监狱里犯人成群，一旦犯法都是无期徒刑，除非碰到赦免，终身不能恢复自由。
0: 有规矩自然是好的，可这样有点太苛刻了。
1: 是的，随后秦始皇下令修建专供皇帝巡行的驰道，通向全国各地。他还3次大规模巡视山东沿海地区，宣扬自己他统一四海的功劳，同时寻找3神山，求取长生不老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永远统治中国。
0: 真的有长生不老药吗？当年统一六国的时候，我觉得他像个疯子，现在可是越来越糊涂了。
1: 秦王32年，在他3次东游的时候，派燕国人卢生寻找神仙，然后在金石山门刻石立碑，继续歌颂自己。卢生回来说，寻找仙人时找到了一卷占验书，写着灭亡秦朝的是胡。秦始皇觉得这是预示北部边境的胡人为患，于是派将军蒙恬率兵30万北上进攻胡人，又下令征发大军攻取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 这就是北极匈奴南平百越。这个时候秦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0: 这个秦始皇怎么总喜欢打仗呢？他如果觉得打仗很好玩，就自己冲在最前面，凭什么总要将士们为他送死呢？
1: 秦始皇可不去前线打仗，他在咸阳宫举行盛大的宴会，70位博士上前献酒祝贺。其人淳于越再次建议秦始皇把诸子分封到各地为王，以防朝廷出现权臣弑杀皇帝自立。丞相李斯再次驳斥，说这是借古讽今，祸乱民心，应该全面禁止民间收藏书籍，除博士官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所掌管的书籍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的，全都送到当地官府集中烧毁。但也有些书可以不烧，比如纯技术型的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若想学习法令，就拜官吏为师。秦始皇认可李斯的意见，下令全国实行。
0: 这就是有名的焚书坑儒吧？
1: 这是焚书，坑儒还在后面。秦始皇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楼台，当初每灭掉一个诸侯，他都派工匠过去对这个国家的工事进行测绘，然后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原样仿造，殿屋之间有天桥连接，从各国俘获的美人和中古乐器都收藏在里面。秦始皇总觉得先王的宫廷太小，于是在渭水南的上林苑中营造规模巨大的阿房宫，殿上可以容纳10000人，周边天桥环绕，从殿下直抵终南山。他不是把很多人都关进监狱了吗？这时候调集了70多万犯人，一部分建造阿房宫，一部分在骊山为他建造陵墓，木料从千里外运来，不计成本，共建造宫殿700多座，奢侈无比。方士卢生劝说秦王，陛下所居之处不要让人知道，神仙真人才肯来，不死之药或许就能得到。从此以后，秦王自称真人，下令如果有人把他住的地方泄露出去，立刻处死。由于秦始皇凶残贪婪，方士们商议拒绝为他求仙药，计划偷偷逃跑。秦王非常愤怒，下令把相关的文学方士总共460多人全部在咸阳活埋。
0: 哦，这就是坑儒啦。
1: 连长子扶苏也看不下去了，进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还没有归附，现在陛下一律用重法制裁，我担心天下不安。秦始皇很不高兴，派扶苏去镇守边疆，其实呢，就是把他远远地赶走了。
0: 太让人失望了，我觉得纣王2.0诞生了。
1: 原来百姓渴望统一，是想结束无休止的战争，从此过上安宁的日子。哪知道秦始皇这样无法无天，大家虽然不敢说出来，但都在心里恨透了这个暴君。到了秦王36年，天下纷纷谣传秦始皇要死了。秋天有使者从关东来，被一个手持玉璧的人拦住说，今年祖龙死。使者捧回玉璧向秦始皇报告，他让玉府查看玉璧，发现竟然是自己东巡渡江时献给江神的那一块，于是让人占卜吉凶，结果是出去旅游才吉利。秦始皇一听，马上照办。这次东游，左丞相李斯和小儿子胡亥同行，车队到达会稽山，祭祀大禹之后，秦始皇站在山上遥望南海，又刻石立碑颂扬自己的功德。但在返回途中，秦始皇却病倒了，而且病情越来越重，最后他知道大限已到，写了封信给长子扶苏，要他回咸阳主持丧事，继位为皇帝。丞相李斯担心若死讯传出去，皇子们和各地豪杰会趁机制造事端，于是密不发丧。赵高成功劝说李斯参与阴谋，立胡亥为太子， 又发出了假的诏书给公子扶苏蒙恬，让他们自杀。当时正是暑天，秦始皇的尸体在车中发出了臭味，就让随从往车里装上臭烘烘的鲍鱼，让人们分不清是尸臭还是鱼臭。回到咸阳，胡亥继承了皇位，把秦始皇安葬在骊山。至此，秦始皇走完他充满阴谋暴虐和杀戮的一生。
0: 秦始皇总觉得自己了不起，结果死了和臭鱼在一起作伴，其实也挺可怜的。
1: 秦始皇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见。
0: 下集再见。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秦始皇只活了49岁，但一生经历丰富，他39岁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之后又有10年的幸福生活。不过他这10年的幸福生活对秦帝国的几千万百姓却无疑是噩梦。在这10年中，他胡作非为，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四处征战，拼命折腾，通过严刑峻法把无数人送进监狱，成为免费的奴隶，为他建造奢华的宫殿和庞大的陵墓，其他各种驿道边塞防卫工程也数不胜数。百姓敢怒不敢言，心里都不服气。他死后才1年，各地就烽烟四起，不过3年就彻底埋葬了他貌似强大的帝国，繁华的宫殿灰飞烟灭。假使秦始皇和他的继承者二世稍有一点仁爱之心，体恤民力，结果一定不是这样的。秦始皇也许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帝王，但因为他掌握的资源空前丰富，由此成为历史上一个破坏力非常强的暴君，也因此才会永远被后世的人们唾骂，2000年来一直都是反面教材。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你说。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

0: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1: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0: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1: 什么？
0: 医生，我
2: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3: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4: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曾经在一个人的深夜感到艺术离你很远，而孤独却离你很近？其实每一个投身创作的人都是拖着自己的影子的独行者。这本书谈的正是艺术的孤独，文学的孤独，大人物的孤独，小人物的孤独，那些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的孤独时刻。作者身兼导演与写作者，游走于文学、电影、摄影之间，将旅行、记忆、想象等主题与人生处境交织在一起。他告诉我们，做艺术和看艺术，都是为了让内心走向无垠。这不是一本高高在上的理论书，而是一场关于孤独与创造的私人对话。翻开它，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只属于自己的孤影，其实早有人替你细细端详过。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艺术以及那些孤影》。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在20世纪摄影史上，亨利·卡迪埃·布列松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后来被奉为摄影之父的大师，年轻时其实一心想当画家。他年少时学习绘画，直到1930年才开始接触摄影。然而命运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二战时期，他服役于法国陆军电影和摄影处，不幸被德军逮捕，关进了战俘营。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3年时光，那3年里，他曾经多次试图逃跑，屡败屡战，终于在1943年第3次尝试后成功越狱。从战俘营逃出来之后，这个人阴差阳错的没有回去做画家，而是成了一个把世界当作自己工作室的摄影师。布列松的摄影理念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决定性瞬间，他不喜欢布置好一切再去拍，而是热衷于在外面捕捉瞬间即逝的真实影像。他说过，有些摄影师喜欢精心安排场景，但是他不是那样的人，他的工作不是去发明什么，而是去发现。这种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坚持使用小型相机进行抓拍，反对暗房剪裁。 他的镜头下没有刻意摆弄的造作，只有生活本身。

这个词源于法国人庆祝时使用的一种大容量的香槟酒，拉丁文原意是伟大顽强，这个名字寄托了他们对人文纪实摄影的期许。后来越来越多的摄影师慕名加入，马格南渐渐不只是摄影师寻求保护的地方，更成了一个摄影传奇的诞生地。在马格南的四位创始人当中，卡帕和布列松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摄影观。卡帕一心致力于拍摄现场，无限趋近于真实，勇敢地深入危险地带记录历史，而布列松则更像一个隔岸观望的艺术家，大胆地创造，用镜头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后来加入马格南的摄影师马克·吕布曾向四位创始人一一请教，结果每个人的建议都不一样。布列松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不必太细致地听取西摩的建议，西摩告诉我不要完全按照卡帕的建议去做，而卡帕则告诉我不要在意布列松的建议。马克把这些话归纳之后去见乔治·罗杰，罗杰对他说，你谁也不要听，只听我的。这个略显无奈的小故事恰恰折射出马格南的灵魂，他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机构，而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的集合。布列松对艺术的追求始终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他不仅自己拍照，还经常写信给马克·吕布，问他读了些什么书，看了些什么画，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在布列松看来，摄影啊，从来不只是按下快门那么简单，它关乎阅读，关乎思考，关乎一个人如何看待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布列松虽然拍摄了无数人的面孔，却从来不允许别人拍摄他本人的照片。他的意愿似乎是永远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描绘和刻画芸芸众生。这种自我隐匿的姿态与他镜头下那些被定格的面孔形成了奇妙的对照，他看见了所有人，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他自己。1948年11月，布列松夫妇受生活杂志派遣来到中国，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战火已经烧到许多城市的边缘，但北平城内却平静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有一天，布列松像往常一样出门拍照，无意间跟上了一支迎亲队伍，队伍浩浩荡荡从庙里出来向城外走去，后来在城外一片开阔的地方遇上了一队刚刚从前方撤下来的士兵。那一刻，两支队伍迎面相遇，却像两个世界的人从未相遇一样。迎亲的人没有看向士兵，士兵也没有看向迎亲的人。布列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两个世界的割裂感。虽然他最终没有举起相机，但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观望者。迎亲的队伍到了新郎家门外，抬轿的人从狭窄的门洞挤进去，而士兵的队伍还没有走完，他们正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各自的命运。这一幕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却比许多被定格的照片更深刻地诠释了什么叫决定性瞬间。有些瞬间的意义不在于被记录下来，而在于被看见。艺术从来不是具体创作，而是一种面对孤独的生活角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艺术以及那些孤影，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布列松的故事是关于一个西方摄影师如何用镜头观望世界，那么慈禧与摄影的故事则是摄影这项新技术如何闯入一个古老帝国权力核心的传奇。当摄影还是新鲜事物时，很多人觉得它没什么用，毕竟绘画已经可以满足。

描绘眼前世界的需求了。但是摄影来势汹汹，宣称自己比绘画更加的逼真。从技术角度说，绘画和摄影从一开始就在争夺谁更客观。然而到了艺术层面，一切又只能是主观的。摄影术由西方传入中国时，因其成像的神秘性，曾被许多国人视为妖术。据说恭亲王第一次见到照相机时面色死灰，担心那东西其实是某种会夺走人生命的武器。这种恐惧并不难理解，一个能在一瞬间把人的模样固定在纸片上的机器，在没见过的人眼里确实像是某种魔法。慈禧最初也是拒绝照相的，但当她看到照相比画像更加快捷方便，而且展现出的肖像效果更为真实时，原先那种冒犯龙颜的想法立刻就消失了，转而对照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3年，曾在西方研究过摄影术的勋灵奉旨进宫，携带刚刚运回国的全套照相器材，专门为慈禧拍照。从1903年到1906年之间，慈禧共拍了30多张装饰体态各异的照片，这些照片被托裱于硬纸板上，供悬挂和赏赐之用。根据圣容帐的记载，慈禧一生拍了700多张照片，光七十大寿那一年就拍了140多张，数量之大，场景之多，都相当的惊人。可以说，摄影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慈禧这份近乎狂热的推崇。慈禧对摄影的兴趣远不止于拍几张照片玩玩，她以外国人为潜在预设观众，精心制作了一系列包括油画、摄影在内的非传统肖像，并营造了繁复的摆拍环境。她不仅决定是否展示自己的形象，更精心设计如何来展示。西方人的摄影构图总是力图脱离直线或垂线，而慈禧则要求在拍摄特写照时画面平衡对称，这种习惯深受中国传统肖像画形式的影响，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审美趣味。在拍摄中，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不要阴影，不要皱纹。当时颐和园内虽然已有电灯，但不具备用于摄影的照明器材，为了突出主体人物又不触犯慈禧所忌讳的阴阳脸，摄影师只能利用自然的散射光来拍摄。慈禧对照片的讲究还体现在外交礼仪上。据记载，尺寸大的照片高于尺寸小的，头戴冠的高于梳头的，手上拿绢帕的高于拿团扇或折扇的。每一张照片的形制、尺寸、姿态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含义。在他手中，摄影不再是单纯的记录工具，而成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权力展演，通过影像来塑造和传播统治者的形象。1908年11月，法国知名周刊《画报》刊登了一张慈禧在1902年回銮途中拍摄的照片，命名为中国皇太后的特殊时刻。这张照片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以如此直观的方式看见这位东方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美国摄影收藏家斯坦利·伯恩斯曾说过一段话，绘画是富裕的名人为了记忆而使用的媒体，该功能从19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而摄影不仅能创造出视觉图像，同时也是能提供给所有人观看的媒介。因此，过往只有富裕阶层才能拥有的不死性，在摄影出现后，便为千万人敞开了大门。这段话放在慈禧身上格外耐人寻味。这位晚清的实际统治者，用他自己的方式拥抱了这项新技术，不是因为他为千万人敞开大门，而是因为他能更精准地塑造和传播他一个人的形象。摄影给了他一种此前只有绘画才能提供的不死性，
却以一种更快捷、更真实、更可控的方式。摄影术进入中国之初，成像程序复杂，全部照相器材均需进口，成本昂贵。在慈禧之前，摄影更多是少数西方人和沿海口岸中国人的玩物，而慈禧的狂热爱好客观上推动了摄影术在宫廷乃至朝野的传播。她改变了最初对摄影的排斥态度之后，摄影术才逐渐地流行于宫中，进而风靡朝野内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慈禧这个看似保守的统治者，在中国近代摄影技术的传播中扮演了一个颇为矛盾的角色。他以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为一项来自西方的新技术打开了通往权力核心的大门。把布列松和慈禧放在一起看，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对照。布列松一生拍摄了无数人的面孔，却从不让别人拍自己。他用镜头观望世界，却把自己藏在了镜头后面。慈禧则恰恰相反，她精心策划每一张自己的照片，把摄影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延伸和形象的经营。一个选择隐身，一个选择显影，一个把镜头对准他人，一个把镜头对准自己。他们都是各自时代里与摄影这门艺术深刻纠缠的人，只是纠缠的方式截然不同。而这本《艺术以及那些孤影》，恰恰捕捉到了这些不同命运之间的微妙共振。在艺术的孤独中，每个人都拖着一道只属于自己的影子。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艺术以及那些孤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烛光下的描影人说，书名里的孤影二字，读完全书才真正懂得，一本巴掌大的小书，装下的却是对孤独最深刻的理解。读者月客说，书的每一章都短小精悍，却像在多个领域之间穿梭漫游，读起来既过瘾又需要停下来喘口气。读者塞巴尔德的同行者说，影像、记忆、旅游、孤独，全是同一种追问的不同侧面。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大材小用。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边让传》。话说东汉末年，有个叫边让的文士，字文礼，又复盛名。他是陈留人，年龄很小就能言善辩，博学多才，名气最大的作品是《章华赋》。汉灵帝刘宏把和妃立为皇后，重用和妃同父异母的哥哥何进作为大将军。何进听说边让才华横溢，闻名天下，就希望征召他做官，不过又怕边让不来自己丢了面子，于是就以征兵的名义将他招到洛阳，做了个小小令史。何进本来以为这件事办得漂亮，没想到却遭到了当时的大学者、大书法家蔡邕的不满。蔡邕感觉何进给边让的官太小了，他对何进说，边让小时候就非常孤苦，不过聪明好学，学习诸子百家的经典，可以见本知义，举一反三，这个人心性通达，非礼不动，非法不言，是个极为罕见的人才，用来蒸煮牛的大鼎，如果仅仅用来烹调一只小鸡，就显得非常不合适，汤多了味道寡淡，汤少了便煮不熟。让边让做个小小令史，便是所谓的大器之于小用。后来何进就让边让做了九江太守，当时朝廷上下早已一片混乱，边让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官实在有违自己的初衷，后来便干脆辞官回家了。然而一个有才华的人怎么可以对社会毫无看法呢？边让对曹操这个新崛起的枭雄就十分看不起，经常在各种场合骂他。有人便到曹操那里告状，曹操恰逢春风得意，怎么可以容得别人这样说他，因而他就安排地方官将边让给逮住杀掉了。这个成语告诉人们，人才使用的不当对个人是一个不幸，对社会是一种损失，不仅仅是埋没了人才，社会也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掉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9: 接不到球吗？现在这个大会飞哟！
10: 啊，别信，糖果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9: 没事的，我试给你们看。哦，哇！
11: 哎呀，我别哭了。
12: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0: 毒品，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不是糖。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感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嗯，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唐。盛唐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鬼牛凑齐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新字组词，一定要够新哦。
2: 新？什么新？
3: You beautiful， 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都在玩他的新玩具。
6: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7: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8: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6: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7: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9: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

0: 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2: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5: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4: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6: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7: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8: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9: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0: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1: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4: 充电了6/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1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6: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7: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
0: 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

0: 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 2.4 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3: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4: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5: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

0: 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6: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4: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4: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7: 喂，
6: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7: 剁刀鱼吧，
6: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4: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 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8: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9: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3: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8: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8: 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8: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8: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3: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 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2: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3: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4: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假期，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攀升，市民游客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感悟革命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0: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时强调，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夯实民生保障底线。
0: 贵港市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打通江海联运通道，全域向海发展新格局加速成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国庆期间，广西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红色景点，来到纪念场馆探访革命遗址，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心灵洗礼。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那个时候他换了一座邓兵来到广西做统战工作。
3: 国庆假期，百色旗纪念馆推出了红图巡迹通关赛和红色实践研学活动，观众循着文物足迹学习百色旗意识。在展厅内，讲解员正在为观众深情讲述百色旗意的烽火岁月，观众好为
4: 觉得心潮澎湃吧，就在这边讲解，让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
3: 国庆首日，百色旗纪念馆接待观众2.5万人次。假期期间，百色旗纪念馆还将持续推出公益讲解、红歌快闪、通关赛等系列活动，让红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游客心中。夜幕降临，百色解放街变身红色实景剧场，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在这里精彩上演。萌芽又将星火觉醒三台小剧围绕又将浓韵兴起、群众抗争觉醒、基层党组织萌芽等本土革命历史展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在一部幻景中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演员黄觉先：
5: 老百姓群众喜欢这个短剧，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剧的特殊性，会给大家更多的互动，很多老百姓就跟我们站在一起，更好的感受当年的气氛。
3: 当年解放街见证了百色农民运动的星火初燃，韦拔群领导发动右江农民运动，使右江地区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如今这段历史被重新搬回街头，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走进群众。百色市民魏娜：
6: 观众们全部都参与了，市民都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就把自己置身于这种农运当中去了，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妙，特别好。
3: 近日，我的长征来自亲历者的回忆主题展览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启动。本次展览深挖83份长征亲历者珍贵回忆史料，跳出宏大叙事，以微观个体视角再现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重点讲好血战湘江的悲壮故事，生动还原红军长征的英雄史诗，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广大群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的课堂。新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宣教股副股长赵佳丽：
7: 这批亲历者回忆史料十分珍贵，是鲜活的红色教材，联合长征沿线场馆举办巡展，就是希望通过普通人的视角，让更多的人读懂长征，读懂血战湘江的悲壮历史，把红色故事持续传播出去。
3: 通过沉浸式红色文化传播和展览的推出，引导社会各界铭记革命历史，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新安县第三小学学生李子涵：
8: 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在困难面前永不退缩，做一个坚强的人。
3: 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柳州市园博园推出星火八桂红色园博游览路线，设置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串联起广西各地重要红色记忆。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实地了解梧州点燃广西革命火种、百色起义、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湘江战役等红色与廉政历史故事，沉浸式了解八桂大地的革命斗争史。市民游客到4处红色地标打卡点位拍照 照，将打卡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即可参与纪念品兑换。游客苏莹：
9: 我是专门来集章的，集章既能得到奖励，又能学到很多历史，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游客黄华仙：
10: 作为一名老党员，重温党史故事，感受祖国的强大，让我很有自豪感和归宿感，不忘初心嘛，牢记使命。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2号，国庆长假第二天，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检查假期安全稳定工作，看望值班值守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落细安全保障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广西电网公司调控中心是区内最高级别的电力调度机构，服务供电人口超5600万。韦涛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生产指挥中心，详细了解广西电网运行、电力保供、现场作业安全管控等情况，要求企业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升故障处置效率，确保假期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节日期间，南宁轨道交通3号线青秀山站游客络绎不绝，秩序井然。韦涛走入地铁站厅、车控指挥室和警务室，实地了解站点客流、景区节庆活动和安全保障等情况，要求南宁市和有关部门加强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趋势研判，抓好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营造安全高效便捷的交通出行环境。随后，韦涛来到自治区政府总值班室，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值班视频检查调度会议，认真听取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文化和旅游厅、南宁、桂林、北海崇左市假期安全稳定等情况汇报，并逐个了解其他10个社区市值班值守等情况。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值班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感谢大家辛勤付出，守护全区安宁。他指出，国庆节日期间客流迎来高峰，安全稳定工作须臾不可放松，值班值守不能懈怠，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严查3超1疲劳、酒驾酒醉等突出违法行为，加强高速公路事故易发路段、景区周边道路疏导管控，提升高速公路沿线充电服务能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加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重点场所客流量监测，做好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加强平陆运河沿线秩序管理，加大水上新业态安全风险防范，用好一键游广西平台，不断提升文旅服务水平。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加强露营、野炊等流动火源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做足应急准备，确保遇到火情打早打小打了。要统筹抓好防汛预警监测，提高气象预报预警精准度，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建立针对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险情，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加强会商研判和协调联动，及时准确报送信息，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有关活动。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持续补齐教育公平短板，把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教育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夯实民生保障底线，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11: 来自安徽的汪女士，每次聊起自己小孩入读南宁市民族东小学一事时，就会对广西实施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竖起大拇指点赞。
12: 因为我们由于工作的需要吧，几年前我们就搬来南宁这边了，然后一直在这边上班，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户口还是在安徽省黄山市那边，但是我们就很担心啊，就是哎呀，我们是外地的户口，哎呀，这本地的小学能不能报上名啊。还好哦，广西对外地户籍子女的政策让我们的孩子然后就顺利的读了公办小学，我们能和本地户籍的孩子一样 享受同等的公办义务教育资源，真的非常感谢。
11: 为了切实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教育，广西近年来积极实施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确保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同城同权平等接受教育，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安排随迁子女入学，鼓励公办学位不足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民办学校服务的方式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应读尽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13: 2025年秋季学期全区共保障83.4万名随迁子女就读，就读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民办学校的比例达到95.1%，比2020年提高10.8个百分点。
11: 广西还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健全同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持续优化学校布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十四五期间，全区共统筹460.59亿元，新建学校516所，新增学位66万个，进一步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全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补齐学校办学短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13: 截至目前，已有9个县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13个县学前普及普惠发展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11: 十四五时期，广西深入实施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行动，特殊教育办学质量保障能力逐步提高，累计建成特殊教育学校99所，实现20万人口以上县特教学校全覆盖，开展阳光助学资助项目，累计资助残疾学生4.48万人次。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旭阳，
14: 十四五以来，我们广西共统筹专项资金1.83亿元，新建特教学校呢14所，改扩建迁建呢66所，新建了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呢91个，资源教室346间。同时啊，我们还支持区内的5所高等院校啊，开展了残疾教育的联合办学，累计培养了残疾学生2000多名。全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9%以上，特殊群体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啊不断的提升。
11: 针对留守儿童教育管护重点难点问题，广西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全程管理制度，落实师生结对帮扶机制，动态掌握留守儿童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因地制宜建设寄宿制学校，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寄宿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引导留守儿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持续推进控辍保学工作，严防留守儿童失学辍学，兜牢义务教育有保障底线。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13: 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构建公平优质的基本教育服务体系，完善特殊群体教育保障机制，细化关爱服务措施，扎实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贵港市闻运而动，抢滩布局，江海联运通道逐步打通，全域向海发展的崭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韦小诗的报道。
15: 9月20号，贵港港、平陆运河、钦州港、江海联运启航仪式在贵港举行，标志着贵港正式打通直达北部湾的通海大通道，彻底跳出内河城市发展局限，满载本地板材、高盖石等货物的船舶从北部湾港、贵港罗伯湾作业区鸣笛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港后，再转运长三角、四川等地。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梁乐，
16: 这是我市深化江海联动，推进跨区域港港协同，打通内河通海直达通道的一次生动实践。相比过去顺西江绕行广州出海，这条新航线内河航程缩短约23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1至2天，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让本地产品从内河走向沿海，走向全国。
15: 航道通，物流兴，产业旺，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江海联运的区位与成本优势快速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动能。不久前，3000多吨氯化钾生产原料经由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顺利抵达贵港，这也是平陆运河通航后贵港市绿色化工产业迎来的首批核心原料运输订单。此次到港的3000多吨氯化钾是云图新材料复合肥生产线的刚需核心原料。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伟杰：
13: 现在直接走平陆运河直达贵港，航程缩短500公里，运输时间能省5到7天，每吨物流成本还能省下50元。物流提速降本之后，我们原料储备更有保障，资金周转压力得到缓解，企业生产更有底气。
15: 平陆运河通航，打通了广西内河直通北部湾的出海大动脉，有效破解贵港市临港产业长期以来的物流瓶颈，构建起原料顺江直达、产品出海便捷的双向物流闭环，同时也带动船舶制造业迎来绿色转型机遇。桂平作为广西造船产业重镇，当地企业正全面升级设备，大力发展甲醇动力船、LNG 混合动力船等适配江海通航的新能源船舶。目前已有5家企业获得 LNG 船舶建造资质。桂平市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梁立成：
17: 平陆运河通航使我市船舶产业迎来扩量提质、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我市正依托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一园两区模式，以大湾镇片区为核心，重点布局 LNG、甲醛等新能源船舶，推动龙头项目落地，打造西南最大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
15: 企业抢滩有速度，海关护航有温度。贵港海关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外贸企业需求，落实多项便利化措施，助力贵港制造扬帆出海。据统计，今年1到8月，贵港市对东盟进出口14.9亿元，同比增长73.7%。平陆运河通航将进一步拓宽贵港对接东盟的物流大通道。贵港海关副关长杨灿：
18: 我们将紧扣木业、羽绒、纸业及新能源电动车等本地优势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精准送政策，落实湾港通多式联运、远程视频属地查检、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全力助推更多贵港造通江达海、扬帆出海，为贵港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不仅是一场经贸交流的盛会，更是一次规则互通、标准互认、机制互联的深度对话，完成了从区域性商品展会向辐射全球的制度型开放平台的蜕变。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的报道。
11: 第23届东博会峰会近1000场产业对接会、项目签约仪式、高端主题论坛同步启动，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自研产品亮相。公司执行董事总裁邓彩蝶介绍，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企业将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与东盟国家合作伙伴打造智能化应用场景。
19: 我们去年是50平方的一个展位，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是100平方的展位，我们让广西的科技让全世界看到。目前的话我们是跟东盟国家8个国家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有我们的 AI 场景的落地也是基于东博会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平台。
11: 本届东博会首次将 AI 大模型、绿色低碳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设为核心展区，华为国际集团、中国大唐等链主企业带领上下游数十家配套企业集体亮相。土地 AI 这款由广西企业自主研发的农业智能决策系统作为智慧农业代表参展，来自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代表团对土地 AI 在多语种农业 AI 解决方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杰嘉润科技集团企管中心总监陈秀娟：
20: 在对接海外的客户当中，我们获得了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支持，让我们有机会跟这个海外的嘉宾有这样一个座谈交流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渠道对我们嘉润走出国门都是非常有利的。
11: 在制度型开放层面，本届东博会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主线，落地商事法律协同、标准互认、跨境通关便利化等多项创新机制。 在2026年中国东盟丝路电商主题推介活动上，与会人员围绕数字经贸、跨境供应链、产业赋能开展交流对接，一批合作机制、实体项目、惠企政策集中落地。广西顺丰国际业务总监陈丽丽，
2: 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去串联双方的一些沟通跟交流，让我们物流企业能够找到对应的贸易商。我们还会通过平台去帮客户去撮合一些贸易，来达到整个物贸一体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方式。
11: 合作朋友圈也迎来历史性扩容，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国身份参会，实现东盟扩容后11国在南宁的首次全家福，共同签署新一轮共办合作备忘录。文莱广西商会会长郑作亮，
21: 东盟的国家认可了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各国自己本身他会自主动搞自己的国际推展会，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迅速地走进中国的市场。
11: 展会同步联动 RCEP 全部成员国，对接全球数十个自贸区、特殊经济区的经贸资源，形成以中国东盟为核心、辐射全球的开放网络。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
22: 越来越多的东盟本土中小商家工厂直接参与到中国消费市场，产地直连国内市场成为了新的趋势，数字化渠道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让消费端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的直达东盟的产地。
11: 从特色商品的线下集市，到高技术产业的合作枢纽，再到规则协同的开放平台，东博会的每一次升级都在为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的经贸合作注入更持久的制度动力。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局长王继才，
23: 对东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东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绿色升级的新机遇。东博会早已不仅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更是机遇产供链、供应链对接合作的重要枢纽。
0: 文化中国行。
1: 国庆假期，广西区内不少博物馆推出国庆系列文化活动，美陈打卡、手工体验、文创市集轮番上演，让广大市民游客解锁全新玩法，感受盛世气象。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韦黎、通讯员王玉莹的报道。
24: 记者在广西博物馆看到依托从合浦到长安海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特展，广西博物馆推出了轻量化自主研学单，不少市民游客采用自由探索加答题挑战形式自主规划观展路线，在个性化观展中探寻海陆丝路故事，体悟文明交融互鉴的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南宁市民李树林，
25: 我手里拿的是特展研学单，我们会在这次的研学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觉得这种形式更适合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学习到我们国家是怎么繁盛兴隆的。
24: 南宁市民秦女士，
26: 作为家长应该给他普及的一些知识，先从一些历史角度，比如说这些文物，知道他在书上看到的和见到摸着是不一样的，给他了解一下一些文化知识，也希望他更爱国。
24: 据了解，10月1号到5号，广西博物馆文创街风物潮集以传统换新、潮玩广西为核心，融合广西本土非遗、原创手作、景区文旅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性、年轻化的特色文创市集，以新潮表达活化八桂传统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广西风物体验。福建游客邱女士，
27: 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民族特色的，比如说手工艺品啊，然后首饰啊、包包啊，可能比较适合做伴手礼，主要是花纹比较特别，这个款式也比较多，蛮符合现代大家的一些需求，就挺时尚的，也颜色也很丰富。
24: 10月1号到7号，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1、2层将延时开放至21点20点30分停止入馆，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以来到现场观展览、逛市集，沉浸式探寻深厚的历史脉络。在柳州工业博物馆工业国潮馆，一场以电光火石、未来以来为主题的机器人炫酷演出火热上演，智能机器人动感十足的舞步搭配激昂的爱国旋律，吸引了市民游客的眼球，他们手持五星红旗，跟随音乐一同哼唱、挥手互动，在酷炫的科技表演中感受国庆的浓厚氛围。游客郑先生，
28: 之前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这么直观的，
29: 就现场看
28: 更加震撼、更加新奇，然后这个感官效果还有这个视觉冲击力更大。
24: 据了解，机器人科技秀每日分五场上演，演出时间为上午10:30至下午4:00。柳州工业博物馆机器人表演策划人员韦怡：
3: 我们机器人表演，我们选了一些跟我们国庆的比较应景的一个跟祖国生日相关的一些。表演结束以后，还有一个跟小朋友的互动环节。
24: 除了西京的机器人科技秀，国潮馆内展出的百余件特色工业艺术展品同样备受追捧。这些展品全部以汽车零部件、废旧机械器材、五金管件、铁皮铁丝等工业废料为原料，经过匠心重塑、艺术加工蜕变而成，充分展现了柳州独特的工业美学与创新魅力。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周云，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喂，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2: 快停下，危险，
1: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六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5: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